我看行新闻早报，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北京时间早上8:07，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太行叠翠，泉润行香，清风拂面，逐绿而行。邢台市第11次党代会和自行车之城座谈会相继召开，自行车之城建设进入全面发力新阶段，让邢台成为骑行更方便的城市是我们的共同愿景。为进一步凝聚行业力量，汇聚骑行合力，邢台市自行车协会发出倡议。
0: 由邢台市文明办主办，信都区文明办、湘都区文明办、萍乡县文明办、广宗县文明办承办的邢台市百场自行车展销暨骑行安全培训活动发布本周预告。
1: 继续来关注邢台博物馆推出教师节公益讲解活动，本次活动专为教师全体定制，公益讲解需提前3天以团体形式预约，每团人数需在10人以上，预约电话0319305602。办理团体预约时需提供教师资格证或学校出具的介绍信，以便馆方核实身份并统筹安排讲解场次。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上新，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
1: 来关注2026年9月1日强制性国家标准 GB30041/2005头部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和维护正式实施，岗位风险不同的头部防护装备不能一貌通用。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周四先行尾号4和9，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家附近的10分钟生活圈都有什么，方便吗？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十分钟呢包括我们的步行10分钟，跑步10分钟，现在咱们自行车是骑行10分钟，骑行10分钟其实也能骑挺远的地儿。
0: 哎，咱们邢台有很多的街道，可能大家最近
1: 也发现了、
0: 看到了，发现了，
1: 就是地上，各位有没有细心的朋友，地上发现了，哎，有一条绿色的线。
0: 对，之前是白线能停车的，现在换成绿色的，然后也分上了自行车和电动车
1: 的这个骑行道。
0: 为什么叫骑行更方便的城市呢？从很多的小细节方面啊，为大家打造自行车之城。
1: 来吧，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
0: 来看可乐
1: 买完了，
0: 买完了啊！你们这个音乐会的票，这家伙光给开车制造困难，停路边也得凑上这热闹。没事没事，不急，
1: 有停车场好吗？
0: 不急，到了单位您再买也来得及啊！咱们这个票还是很充裕的。
1: 对，
0: 刚刚开始，我们今儿早上刚开始宣传，所以还有余票，朋友们不必急于这一时啊。虽然这活动确实挺吸引人的，是吧？周六晚上啊7:30，在我们百泉渊水桃花岛，如果想来的朋友们回复音乐会。
1: 在桃花岛吗？好了，那个 LY 说到了，说10分钟到万全会，
0: 这离我们活动现场多近呢，10分钟走着就来了，记得报名哈。
1: 这么靠东啊，
0: 记得报名。
1: 暖
0: 啊，说这个润田小虎啊，你们一定要用那个游戏的语气读。星期天逛三元，我家出门有什么？
1: 应该这么说，十分钟生活圈，我家出门有什么？
0: 有公园，
1: 有学校，
0: 有早市，
1: 有任田，
0: 有小虎。
1: 是这样吗？
0: 这小朋友都这么玩。
1: 嗯，
0: 动物园里有什么？

0: 十分钟的生活圈。
1: 李翔、任天小虎，你们去参加演唱吗？儿子还挺想听你们唱歌呢、
0: 嗯、
1: 想听小虎唱的《活着》。
0: 就是
1: 小虎这回歌单，
0: 就说实话啊，我刚猛一看啊，哎，

0: 歌，
1: 然后有乐队是 PK 的，是吧？两个乐队，把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呢一起唱，大家在这个大草坪上啊，在帐篷下，我们一起呢度过一个特别欢乐的夜晚。在公众号回复音乐会就可以来报名了。

0: 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限行尾号四颗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微信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回复音乐会能参加我们的活动啊。
1: 嗯，
0: 的大牛总监跟大家说，
1: 在里边正吆喝着呢
0: 啊，说了偷偷告诉大家买福利票，买福利票就行啊，这个福利票里能领这个帆布袋啊，家乐园纸抽啊，花小猪打车卡，苹果汁饮料，金银花水，发光发卡，烤肠，荧光棒，发光的小巴掌等等，特别多。
1: 咱就说就是这些
0: 多了，
1: 咱就说这些东西跟逛个夜市有什么区别？
0: 那都能领，只要您花一块钱买了这个福利票，占住这个名额了，您就可以领。如果说您不需要这些东西啊，我就想去现场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在草坪上，在帐篷下跟大家一起唱唱歌，您就直接买那个免费票，直接去现场就行了，能参与抽奖。但是我觉得好亏啊，你花一块钱能买
1: 这
0: 么多东西呢，
1: 你怎么能忍得住的到那儿烤肠不吃
0: 啊，
1: 水
0: 也
1: 不
0: 喝，对，你买瓶水也得两块钱的吧，
1: 水也不喝，完事之后呢这个荧光棒也不摇
0: 啊，
1: 巴掌也不拍，
0: 反正我
1: 在下边
0: 也不 我去几个人我就得买几个人，
1: 在下边也不嗨，就是，
0: 我连我们孩子我都得算上，我都得让他买上，我都得领一块钱能领这么一大兜子呢，
1: 所以说你怎么忍住的啊，润田老师啊，没事，不想花钱也没关系，咱
0: 不是人家有的不需要啊，
1: 怎么忍住的，
0: 人家我想自己带水，我带保温杯里的热水，没关系，如果不需要的话也有这个免费票的宁夏演唱会，我们叫音乐会，我们还达不到演唱会的这个
1: 标准，可能我们俩咖位还没在这儿。
0: 音乐会哈。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您家附近这个十分钟的这个生活圈啊，方便吗？各位，来关注我们的后台郭警官，十分钟生活圈有我妈。
0: 就啥都方便了。
1: 你这个是无敌了，真的是。
0: 去妈妈家之后，妈妈家空落落，
1: 空落落的，空落落的。
0: 等
1: 风来，从我家十分钟出发，刚好能到达邢台电视台大院。天天从我们家，从我们家，从我们单位这过呀。
0: 十分钟那比我俩上班还远呢。
1: 要不下回你来，
0: 不到十分钟我就到单位了。
1: 要不下回你来上早高峰呢？
0: 早高峰不，你得好好珍惜好吗？他把你换掉，
1: 我起不来。
0: 不是你等风来，每天都八点就这会儿才出门，早高峰不得误了呀。
1: 西海，这个我们家十分钟生活圈啥都有，吃喝住挺方便，缺点就是容易堵车。
0: 对，因为生活气息太浓重了，不仅你方便，其他的人也愿意往这儿来。
1: 宁夏刚上车，刚上车，啥演唱会啊？啥音乐会啊？
0: 反正不管你们说什么，那我先回复上。我跟可乐一样，我得先靠边，先抢上这个票。
1: 对，
0: 有热闹，我得先
1: 凑
0: 上。
1: 先
0: 凑
1: 这热闹，
0: 我们这个鸳鸯泉啊，初秋恋歌，草地帐篷音乐会就在这个周六晚上7:30啊就开唱了，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呢回复音乐会这几个字儿，我们有好几个票种呢，有免费的票，您可以参与现场的抽奖，福利票一块钱，这个一块钱当中包含什么啊，这个帆布袋儿啊，纸抽啊，水呀，饮料啊，那个打车券啊，发光的发卡发饰啊，还有荧光棒小巴掌，这都是在您这个一块钱报名费里包括的。所以说这个还是应该是比较抢手的啊，这个票还需要抢一抢。
1: 哎，感兴趣的话，后台回复仨字音乐会，也不说其他，
0: 就留好时间，您周六晚上留好时间来就行了。
1: 咱去那儿逛逛夜市去。
0: 到各个摊位面前能免费领点东西，
1: 你说有什么区别吗？对吧？有什么区别吗？
0: 但是我们是。

0: 有名额限制的啊，一个人一个号只能报三个人。如果说您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您换个号，对，您得换个号。
1: 反
0: 正如果我去的话，我得给我们一家四口全报上名，我能领四份呢，是吧？
1: 嗯，
0: 人手一份不得，要不然俩孩子不得打架呀？你有我没有的，都给他们领上啊！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音乐会”。
2: 行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行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行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行凯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各位早安，我小虎。少了个限行，今儿限行四盒酒。
0: 感觉没说完似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家附近的十分钟生活圈，就走着呀、骑行啊就能到的啊，这十分钟的生活圈都有什么，方便不方便呢？在公众号我看星九一七来聊一聊。
1: 后台钢镚儿爸说
0: 好久不见，
1: 有段时间没见了。十分钟生活圈，我觉得最重要的五分钟就能把孩子送到学校。哇、你这个咋、羡慕了。
0: 现在都还好吧，因为现在这个尤其是小学片区画的还是比较细致
1: 的
0: 离得都比较近。
1: 那这个确实这是挺方便的，
0: 喷
1: 就到了，喷就走了。
0: 五分钟孩子能多睡一会儿，这很多家长最大的一个目标和愿望。
1: 你关键不仅仅是孩子多睡一会儿，家长也能多歇会儿啊。
0: 晚点起再给孩子做早餐。
1: 小手艺，我的十分钟生活圈，村东头，村西头，村北头，我叔家我姐家。你要问啥问为啥没有村南头，因为我们住村南头。
0: 挑战一天两个馍馍走遍全村、
1: 然后一看背景的音乐就很励志、超燃、
0: 开始了啊，
1: 对，咱也
0: 穿过一片棒子地、
1: 完了之后呢
0: 经过村里小卖铺，
1: 咱也不知道在燃什么。
0: 挑战横穿我们村、
1: 两个馍馍一瓶水、
0: 对对对，还得有一瓶水。
1: 你这话是的，两个馍馍一瓶水，
0: 要不噎得慌。
1: 对，600多米走了一天。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飞扬说，我们家这十分钟生活圈呢可太方便了，下楼就是超市、每天的新鲜的水果蔬菜直接就可以往家拎，走几分钟就到公交站了，非常的棒，非常的好、对，就是家附近有一个公交站，然后往香都区新都区分别都有公交线路、我觉得就很方便。有人赶上逢年过节的停车位也不好找，你能坐着公交车去商圈去超市逛一逛、也挺合适的。
1: 来关注我们的栓儿，说到了说这个十分钟生活圈，有超市，有商场，有公园，有银行、有医院，有学校，有菜市场，
0: 哎，齐活了。我忘了这个银行这回事了啊，今天还有人专门提到了
1: 你在冶金路上住着呢是吗？啊，说你在冶金路上住着呢是吗？
0: 怎么的钢铁路上就不能有银行吗？
1: 也能。
0: 不过现在其实用到银行的时候，反正对于我个人而言啊，就比较少。我一年到头我也去不了几次银行，
1: 不办业务啊，
0: 不怎么办，也不怎么取钱，
1: 但是
0: 就电子支付啦，手机银行啊，能办都办了。
1: 但是，您说实话，你这你得有啊，放飞自我，没在家这是哪儿啊？没在家这是哪儿啊？
0: 问懵了。
1: 您说的是我们的话题，
0: 这儿是
1: 十分钟
0: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就我们今儿话题是说的是您的十分钟的生活圈，
0: 就是您家附近的这个生活圈、不是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哎，这地儿不错啊，有公园、有学校，
1: 来这儿买房子，
0: 让您推荐一下您自己的家、买房子。那节目九点以后
1: 啊，九点以后听，看他推荐的那个生活圈方便不方便。
0: 对，
1: 是不是十分钟的，是不是十分钟的，
0: 是。
1: 继续来关注这个名字还能空白吗？真稀罕了啊！我们家下楼公交站旁，对过就是超市，斜对过是商场，很方便。
0: 住在商圈附近了，
1: 北国后边这是吧？
0: 就不能是逗号后面吗？这两边都行啊。大型商超又有公交车站，
1: 有公交车站，
0: 人别人都得坐着公交开着车去，您这走着就去了。
1: 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个地儿，
0: 就逛逛大超市，这旁边的咱们这个什么家乐园啊，逛逛盒马呀、对面北国超市啊，这雨露均沾，哪个都得去去。
1: 哎，是的，是的。看各位吧，
0: 也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分享一下您家十分钟的这个生活圈啊，方便不方便都有什么呢？

0: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星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星海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来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先请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家附近的十分钟生活圈方便吗？在公众号我看邢九一七来留言。
1: 简约不简单，说到花钱方面，我家冶金东区。
0: 买啥都方便，吃饭啦，
1: 周边就是商圈，你有什么不方便的？
0: 买小吃也方便
1: 的，也方便，
0: 穿过去就到了那个育才路八中街那块了。
1: 逛商场也方便，
0: 大钱小钱都能花。
1: 球球，这个我家楼下呢，周围全是兴趣班，孩子自己去就行。哟呵，
0: 你家住燕云台呀？
1: 我第一反应怎么也是那儿？
0: 云锦天的，K。
1: 想问一下，中兴大街江东八路附近围挡了，挡住了，什么原因？什么时候恢复正常通行？
0: 应该是热力的原因，好像，之前
1: 有
0: 印象，好像是啊。一会儿再帮您查一下。
1: 沧海一，这个十分钟左右到哪呢？原街、三院、家乐园、逗号、北国、八中、二十四中，怎么你住七十九号院啊？
0: 不是，你也住那个冶金东啊，冶金东生活区啊。跟那个我们龙龙住的地儿挺近的。
1: 意中人说到了，说这个五分钟送孩子，十分钟到公司，
0: 就得离得近点，就得在这个周边片区当中，通勤也方便呐。
1: 一点生活没有啊，
0: 稍微晚点起，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上班占大部分？你一个星期你得早起五天，你剩下周六日还有那个单休的，你得早起六天。一说公司方便了，会
1: 近了
0: 啊，
1: 多睡一会儿。
0: 对，能多睡一会儿。你就是平常你生活周六日，那周六日才占多大的比重啊？
1: 五分钟送孩子，多睡一会儿。那你这
0: 你一周至少得送五天孩子呢。
1: 意中人，我要是你的话，我把我们家房子腾出一屋租给同事。
0: 而且呢，你送孩子还不止一趟呢，是吧？所以说，这个学校离得近，比公司离得近，可能更重
1: 要。
0: 要
1: 重要一点。
0: 对，你公司你可能一天就往返两趟就行，中午你可以不回来，但是孩子不行啊，一天接送好几趟。好的，朋友们，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到了，和大家。

0: 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稍后9点钟您会了解更方便的加周围的这个生活圈啊，
1: 生活圈。
0: 我们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一七，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9到31度，最低温16到1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30到32度，最低温17到18度。未来一周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起伏较大，昼夜温差较大。换季时，人体容易因为温差、湿度变化以及病原体活跃引发疾病，大家可以及时加强体育锻炼，补充维生素，增强体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业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城市早报。首先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的资讯。近日，我市开元路、守敬路、顺德路、红星街、太行路五条重点道路排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完成竣工验收，项目改造雨污管网20000余米，恢复路面23.4万平方米，投用后将增强中心城区排水防涝能力，改善市民出行条件，夯实城市度汛安全基础。今天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住建之声准时开播，本期节目也是邀请邢台市房屋交易产权管理中心的副科长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说说二手房交易的那些注意事项。那么9月5号的7点到13点钟，凤林天阙将举办奇遇天阙城市骑行活动，起点设在项目营销中心，途经滨江西路、德龙驿站后原路返回，仅限折叠自行车参与，报名即送骑行定制大礼包。近日，红树长河湾与北卡体能完成战略合作，并且完成签约，双方将围绕少儿体育运动开展合作，把运动教育引入社区，助力青少年强身健体，丰富社区少儿配套服务。9月10号到12号，广宗县弘毅上苑项目推出感念师恩福利活动，持教师资格证可于每天的下午3点到5点到项目处领取高档热水壶一份。即日起，中心月项目推出中秋国庆假期购房福利，限时每平优惠200元，可享10000元首付、1元购储藏间购房抽奖活动。9月份内丘锦华苑项目最新的工程进度，1号、2号楼方电快放绳完成，配重安装完成，3号楼室内电梯放线完成，墙砖完成60%，踏步砖完成30%，消防地下室零星收尾，5号楼工区精装上料完成，窗框打胶完成，玻璃安装完成30%，消防地下室零星收尾，6号楼入户门上料完成，消防管道安装完成。来关注生活消费方面资讯。今天限于尾号4和9，尾号为字母的以末位数字为准，限于区为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和龙岗大街四条道路以及合围区域，包括上述道路。新能源绿牌车、公交出租车、消防车、救护车、环卫军警等特种车辆不限行。信都区从9月1号起启动2026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中征缴工作，符合条件的居民可自主选择7个的缴费档次，多缴多补贴。那么市民可通过咱们河北税务的公众号、合作银行、村委会的代办点等渠道完成。

缴费。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消息，为迎接第42个教师节，9月9号的一直到10号，邢台博物馆推出更

0: 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1: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2: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1: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3: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住建之声，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市房屋交易产权管理中心交易管理科副科长张鹏来做客直播间。张科长您好。
5: 大家好。
4: 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因为上期啊咱们可能聊了买新房之前要怎么四查，比方说查这个开发商的资质，查预售许可，查资金监管账户，查信用记录。那么节目播出以后啊，我们也是收到不少听众朋友们的留言，说还是想再听一听比方说二手房交易方面的一些知识啊。所以说今天呢邀请您过来，咱们就一起聊一聊这个买二手房和买新房到底怎么不一样。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个新房是跟开发商打交道，流程啊它有的时候相对标准化，二手房呢咱们就直接跟房东来做交易了，中间的不确定性感觉就会多了一些啊。比方说这个房子的情况有没有被抵押呀，这个房东收了钱不过户怎么办，有的时候过完户了房东还拖着不给交房，或者是我们上不了学怎么怎么办啊。这些啊可能都是咱们二手房交易里比较核心的问题，所以说今天邀请您过来跟大家咱们一起捋一捋这个二手房交易里最重要的两个事儿，一个是网签备案，一个就是资金监管。这两个东西猛一听感觉好像是一回事儿，其实它是不太相同的一些方面，但是也是要求大家吧，或者是建议大家最好同时办，是吗？
5: 对的啊。那个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也好。那个主持人刚才说的那样没有错啊，咱们那个就是很多朋友啊就是说我过去办理这个网

0: 签备案，
1: 嗯，
0: 是吧？那就是跟资金监管一样呗，或者说我办资金监管是不是就挺算是网签一样，是吧？哎，实际上呢，这个我们这儿呢，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大流程，
1: 嗯，
0: 哎，它就是说，一个像一道锁，一个像一个保险啊，
1: 哦，
0: 哎，网签呢，咱们呢是这个把这个网签备案，就是把这个房子给锁定了，
1: 嗯，
0: 哎，然后呢，资金监管呢，咱们呢是这个是锁的是这个钱款，
1: 哦，
0: 哎，两个都做了以后呢，这笔交易呢，它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安全稳当的一个行为。
1: 明白，
0: 嗯，
1: 那咱们先帮大家把这个概念给理清楚，
0: 嗯，
1: 首先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网签备案和资金监管到底分别管什么的。
0: 嗯，你看啊，咱们这个简单来说啊，咱们网签备案呢是一个行政这个行政事项，哎，管的是呢，
1: 嗯，
0: 房源锁定这个环节啊，
1: 哦，
0: 就是说哎，咱们这个官方呢到时候会给大家做完以后会出一个电子合同，就是备案的电子存量房买卖合同，
1: 嗯，
0: 哎，这套房子呢在咱们这个交易中心的这个软件里边呢就算是锁定了，
1: 嗯，
0: 哎，如果说房东拿着这个房子再过来发现自己想卖给别人的时候呢，
1: 嗯，
0: 咱们的系统里边都会有记录，
1: 哦，
0: 哎，那这个房子肯定就没法在这里边再操作了，
1: 嗯，
0: 对吧，哎，
1: 嗯，
0: 然后资金监管呢就是管，咱主要刚才说了就管房款安全，
1: 嗯，
0: 哎，我们这个逐渐我们房管局交易中心呢，
1: 嗯，
0: 跟这个现在是目前6家银行呢，
1: 嗯，
0: 哎，就是说通过竞标啊，这个签订了托管协议，
1: 嗯，
0: 哎，然后呢，咱们这个房款呢打到咱们政府就是指定的这个监管账户里以后呢，
1: 嗯，
0: 哎，他是到时候，哎，过完户以后，他才过给房东，他不是说咱们直接把钱能给房东了，
1: 哦，嗯，
0: 哎，所以呢，这个事儿，就是通过咱们这个系统，
1: 嗯，
0: 啊，
1: 嗯，
0: 来这个下指令，就是银行和咱们住建，
1: 哦，
0: 哎，来操作。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也比较安全的。
1: 明白明白，听您介绍完大家就知道了，
0: 嗯，
1: 一个是管房子，其实一个是管钱，对吧？
0: 嗯
1: 嗯，
0: 对，
1: 您给大家解释了，
0: 嗯，
1: 这个网签备案咱们是锁房源，防止一房多卖，资金监管是锁房款，防止这种钱房两空，有的时候这个可能作用有点不一样，但是相辅相成，最好同时做，对吧？
0: 对，
1: 也就是说网签就是告诉系统这房子有人买了，别让别人再买，
0: 嗯，对，
1: 资金监管就是告诉银行这钱先放着，
0: 嗯，
1: 等手续办完了咱们再给，是吗？
0: 对，
1: 嗯，好，那咱们先详细来说一说这个网签备案，那买二手房做网签备案到底对买方有什么好处呢？
0: 嗯，你看啊，这个来好多好多好处了啊，
1: 嗯，
0: 这个咱唯一来说
1: 好，
0: 哎，第一个就是咱可以防止这个呀，就是一房多卖，刚才让你说了，
1: 嗯，
0: 这个网签备案呢，咱们就是一旦在系统里边完成这个业务以后啊，
1: 嗯，
0: 他这个房东呢就没法跟其他人签订这个出售，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个有好多房东想了，哎，我这个房子是吧，卖的这个价钱发现有人出的更高了，
1: 哦，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那我去这个我再我不通过这个第一个买家，我这我过去我把它撤销了，然后再做，那是不行的，
1: 然后去找另外一个给价更高的买家，这样是不行
0: 的，哎哎，咱们第一个买方呢他必须要同意的，
1: 嗯，
0: 哎，就是你这个什么时候做完网签备案，
1: 嗯，
0: 如果说想撤销，
1: 嗯，
0: 啊，我就说我这个交易不进行了，
1: 嗯，
0: 那你们这个买卖双必须肯定是俩人都要来的，
1: 哦，
0: 啊，都要同意的啊，
1: 这是叫防止一房多卖，
0: 对的，
1: 也确实能起到这样一个效果啊。
0: 嗯，
1: 第二个好处呢，
0: 然后呢咱们刚才光说这个锁房源的事了，
1: 嗯，
0: 是吧，实际上这个在网签备案呢这里边那个设计东西是很多的，
1: 嗯
0: 啊，咱们的这个像交易价格，
1: 哦，
0: 合同条款，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付款方式啊，
1: 嗯，
0: 是吧，这个交易方时间呀，
1: 嗯，
0: 哎，它都会写的是清清楚楚的，
1: 哦，
0: 啊，然后包括什么这个哎咱们付款的时间段，
1: 嗯，
0: 时间节点，
1: 嗯，
0: 啊，然后呢都是有咱们这个明文规定的，
1: 嗯，
0: 有了这个网签备案以后呢咱们就这些事儿说清楚了，
1: 嗯，
0: 你口头约定的肯定到时候咱两边都说不清，
1: 对，
0: 但现在咱们有网签备案的纸质合同了，
1: 嗯，
0: 是吧，哎，这个系统就有记录了，
1: 明白，
0: 这个咱就不用怕了，
1: 好的，
0: 啊，
1: 那这个也确实很重要啊，
0: 嗯，
1: 因为可能很多人买二手房跟房东谈好了条件，
0: 嗯，
1: 但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的就是口头约定，
0: 嗯，
1: 到时候如果一方变卦，
0: 嗯，
1: 另一个人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0: 对，是这个，我自个家的亲戚都碰到过这种情况，
1: 哦，
0: 哎，就是说这个变卦的，
1: 对对对对，真的是不太好，
0: 嗯，
1: 不太诚信行为，
0: 嗯，对对对，
1: 但是像您说的，
0: 嗯，
1: 有的时候真的是避免不了啊，
0: 嗯
1: 嗯
0: 嗯，
1: 那还有什么好处吗？
0: 然后呢就是网签完以后呢咱这个房子，
1: 哦，
0: 它不光是不能再往外卖了，
1: 嗯，
0: 哎，它想抵押，
1: 嗯，
0: 哎，它也不行的，
1: 哦，
0: 哎，就是这个房子只要是签约了，所以好多人说我这儿把这个房子我短期押一会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现在反正也不过户呢，
1: 嗯，
0: 是吧，哎，就是还没有到交税登记那一步呢，我 我

0: 我再去这个压抵押一下，
1: 嗯，
0: 这个融点资出来，
1: 哦，
0: 是吧？那也不可能啊！只要这
1: 哦，
0: 个房子签约完了，他什么业务他都办不了。
1: 明白了，
0: 系
1: 就
0: 统
1: 是
0: 都被
1: 网
0: 限
1: 签之
0: 制。
1: 后可以限制房屋被私自抵押或者是过户，是吧？
0: 对的。
1: 嗯，还有什么好处吗？
0: 再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呢，网签备案呢，
1: 嗯，
0: 是国家这个是规定必须要进行的啊。
1: 啊，
0: 这个也是你在后续呢，咱们是
1: 嗯，
0: 缴税的时候和过户的时候的一个必要材料。
1: 哦，
0: 哎，然后税务局呢和这个
1: 嗯。
0: 不动产他们都会看到咱们的这个网签合同和这个
1: 嗯
0: 交易确认书，
1: 嗯
0: 来进行他们的业务的一个就是对比吧。
1: 哦，所以说，也就是说，您没有网签的话，您连税都缴不了，这个不动产过户手续也是没法正常办的。所以说，网签是咱们二手房交易真的是绕不开的一
0: 对
1: 步。
0: 的，
1: 好的，那刚才说的是对买方的好处，咱们对卖方，哎，是不是也有好处呢？
0: 这个你看，就是咱们签订合同以后啊，这个双方的成交价它也就确定了，对吧？然后呢，这个形成这个交易记录呢，买卖双方咱们都是有依据的，对双方它都是一个保障。也就是说，我买方把钱放进去，我这个不这个这个就是说，防止卖方不给我过户啊，或者说不给我交房，我钱就已经给了他了，他不还我，对吧？对卖方呢也是，就是我的房子好多过了户了，对吧？然后呢，这个新房证都下来了，这个买方一看这房子成我的了，他耍赖不给钱的情况也有，对不对？
1: 也明白了，它能固定了双方的一个成交条件，买方你也不能随意单方面的压价或者毁约，这个合同签了就是签了，这个白纸黑字这就在系统里，对吧？而且像您说的，可也形成了咱们官方的交易记录，买卖行为它是有据可查，对双方都是一种保障。那听起来网签确实很有必要。有没有一些就是说相对来说的一些短板或者叫不足呢？是不是做了网签就万事大吉了呢？
0: 你看咱们之前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说这个也不能叫短板哈，就是说咱们这个网签，只管房子，它这个呢，它并不管咱们的房款，有好多人呢，甚至说是在中介公司签一个合同，或者自个儿私下签一个合同，是吧？就是说这个就万事大吉了，还有人就是在咱们这儿更别说在咱们这儿做这个备案啊，咱们只是官方的，说我做了备案以后，这个都官方的，是吧？就是这个肯定没跑了，这个事儿是不是就落定了？对不对啊？万无一失的，这个不是啊，就是说，有好多人他没有，就好多人呢，就是不知道有这个资金监管，或者说是这个，提前那个已经帮人家还过贷款呀，或者什么的，他不走这个资金监管的，那这个时候，这个短板就是，你钱就保障不了，就是说，建议呢这个。两边都一块做的，
1: 而且在咱们邢台办这项业务，像您说的是同时要进行的，是吗？
0: 对的，
1: 好的，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您给咱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解答的时候，包括在咱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反复强调，这两个是要同时来进行的，是吧？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互动留言，也是可以的。

0: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住建之声，我们邀请到的是邢台市房屋交易产权管理中心交易管理科副科长张鹏来做客直播间。刚刚节目当中呢，张科长也是跟大家解释了什么是咱们的网签备案，那还有一个叫资金监管，那您再给大家详细讲一讲它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好吗？
4: 它这个流程呢，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啊，就是说，咱们这儿那个交易中心做这个二手房的交易网签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购房款，到时候呢不是直接打给房东，咱们要打入到咱们政府，托管这个现在就是托管这个银行呢，开设的咱们一个监管账户里，通过这个刷卡的方式，这个呢就是房东就买卖双方吧，他们都是拿不到这个钱的，等。

0: 等到钱款交易的啊，等到这个过户完成了，
1: 嗯，
0: 哎，这个房主呢，这个新房主拿到新房产证以后，
1: 哦，
0: 哎，这买方拿到新房产证以后呢，咱们呢就给他们拨款了，
1: 嗯，
0: 如果是贷款购买的话呢，
1: 嗯，
0: 在这个买方拿到房产证以后，还要做完抵押登记，
1: 哦，
0: 哎，然后这个钱也会划到，才会划到给卖方账户。
1: 明白了，
0: 啊，
1: 就是说有一个咱们的第三方帮着大家来看管这笔资金，
0: 嗯，对对对，
1: 等所有的手续办完了，
0: 嗯，
1: 稳妥之后，
0: 嗯，
1: 我们才把这笔钱打到该去的地方。
0: 对的，对的，
1: 嗯，那对买方来说，这个资金监管的好处有哪几个呢？
0: 嗯，你看啊，咱们再讲一遍这个，
1: 嗯，
0: 哎，就是说，首先呢，
1: 嗯，
0: 咱们这个对于买方来说，就是杜绝了钱。
1: 嗯，
0: 给钱不过户的这个情况啊，
1: 哦，
0: 啊，哎，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好多人都是，
1: 嗯，
0: 啊，把钱给了卖方了，卖方不着急，
1: 是
0: 吧？哎，一直也不配合过户，
1: 对，
0: 对吧？哎，
1: 嗯，
0: 然后呢，你这个走进监管的话，啊，那如果有什么事儿了，那咱们不交易了，那这个钱呢，
1: 哦，
0: 咱就退回到买方账户了，
1: 嗯，
0: 哎，
1: 嗯，
0: 不会出现这个欠方两空的这个局面，
1: 哎呀，这一点多重要呀，
0: 嗯，
1: 因为之前也确实听说过有的人吃过这方面亏，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因为当时也是不懂嘛，
0: 嗯
1: 嗯，
0: 嗯，对，嗯，
1: 那还有其他好处吗？
0: 其他好处就是，你看，就是说咱们这个，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在这个网签的过程中，
1: 嗯，
0: 哎，他们有好多人还要去这个。在登记之前
1: 啊，
0: 要什么审批贷款啦，
1: 哦，
0: 要这个什么的，哎，在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他可能有一些隐藏的风险啊，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之间，他也可能会被法院查封，
1: 嗯，
0: 哎，或者说在这个在有一些他们就是说私下的这种民间的借贷呀，
1: 嗯嗯，
0: 是吧？哎，有这个有一些纠纷了，
1: 哦，
0: 哎，咱们是不知道的，
1: 嗯，
0: 对不对？因为这些东西不登记在案，
1: 嗯，
0: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咱们走了资金监管，在这个时候。中间发现这些问题了，
1: 嗯，
0: 像终止交易，咱们资金呢，都也还是可以都直接退还给买方的，
1: 嗯
0: 啊，嗯嗯，
1: 也明白了，
0: 嗯，
1: 就发现房子有问题，您再想退钱的时候，有的时候是非常被动了。
0: 对对，如果说你把钱给了人家房主了，
1: 嗯，
0: 是吧？这时候出现纠纷了什么的，
1: 嗯，
0: 人家打起了官司，那你这个钱，你想往回要？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
1: 明白，但是有资金监管账户，
0: 嗯，
1: 这方面完全不用担心了啊。
0: 对对对，
1: 那走资金监管对买方其实非常好处的，
0: 嗯，
1: 对卖方来说有没有好处？
0: 嗯，
1: 有的时候卖方会嫌麻烦，他不想走吗？
0: 嗯，
1: 有这种情况吗？
0: 这个情况呢，就是两方都有啊。哎，然后就是对卖方，咱们保护的是买卖双方的这个合法权益，对吧？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你要是对卖方来说呢，
1: 嗯，
0: 这个也可以防止这个。买家呢，这个拖欠房款，
1: 啊，
0: 对吧？哎，
1: 啊，
0: 就过户完成了，有好多时候呢，这个，买方呢会有一些这个，
1: 嗯，
0: 尾款还没有给卖方，
1: 哦，
0: 哎，这个时候呢，有好多买方也是拖着不给，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是吧？哎，咱就是监管了，他就不会存在这种情况了。
1: 对对对，
0: 嗯嗯嗯嗯。嗯，
1: 也就是说，走正规监管可以打消买方的疑虑，让这个交易更容易达成，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大家双方都知道这个钱有监管保护，
0: 嗯，对，
1: 他买的放心，成交自然也是更顺利一点
0: 的
1: 吧？
0: 对
1: 的，
0: 对的。
1: 嗯，那资金监管，我这么听您介绍完就知道，
0: 嗯，
1: 它跟这个网签其实它正好是作用起到的是互补的，
0: 嗯，
1: 就说一个锁房源，
0: 嗯，
1: 一个是管钱的安全，对吧？
0: 嗯。
1: 哦，这个还是挺好的。
0: 嗯。
1: 咱们邢台这边向您介绍的基本上都是两个就同时的就进行了这个业务。
0: 对对对对，就是我再说一下，
1: 嗯，
0: 就是说好多人感觉就是说我做这个，
1: 嗯，
0: 这个资金监管是吧，我只做资金监管，
1: 嗯，
0: 不做网签哈，
1: 嗯，
0: 这个呢都首先呢咱们是同步进行的，
1: 哦，
0: 哎，然后那个没有说单独做这个资金的这一块哈，
1: 嗯，
0: 哎，也就是说就您刚才您说那个，就是，
1: 嗯，
0: 如果说只做资金监管不做网签，
1: 嗯，
0: 哎，那你这个光管房款不管房子，
1: 嗯，
0: 安全它也，
1: 嗯，
0: 也是不对的，所以呢咱这个业务呢，
1: 哦，
0: 是同时做啊，
1: 嗯，
0: 哎，肯定是不能单独做资金监管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嗯，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可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刚才咱们也是把网签备案和资金监管也都跟大家说清楚了，
0: 嗯，
1: 接下来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心一个问题是，咱们二手房过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从签合同到最后拿到新的房产证中间要经过哪些步骤，
0: 嗯，
1: 请张科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首先你看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咱们先说一下全款的吧，啊，
1: 好，
0: 就是说咱们首先买卖双方你们肯定要达成一个这个买方的一个意愿，
1: 对，
0: 啊，你们要把这个房屋价格呀，
1: 嗯，
0: 付款方式啊，哎，交房时间呢，啊，违约责任啊，
1: 嗯，
0: 这些东西你们都要达成，肯定要达成一致的。
1: 嗯嗯，
0: 哎，达成一致的以后呢，然后呢，这些，什么什么逾期啦，
1: 哦，
0: 什么的，是吧？首付多少，总价多少，咱们哎， 包括你们这些。

0: 面积多少，
1: 嗯，
0: 大家伙心里都要有数啊，
1: 嗯、
0: 都要有一个这个，就是你们可以先签一个意向的这种网签合同哈、
1: 嗯，
0: 签完以后。啊，接下来就要到咱们交易中心办理这个正式的一个网签备案了、
1: 嗯哦。
0: 哎，这个时候呢，咱们通过咱们这个系统，
1: 嗯，
0: 哎，然后把你们商量好的这些，
1: 嗯，
0: 这些事项，咱们签到咱们的这个系统里头，
1: 嗯，
0: 哎，咱们就会出一个这正式这个二手房的网，存量房的这个网签合同了。
1: 那你像这二手房网签跟新房网签备案一样吗？
0: 有些类似的、
1: 哦、
0: 啊，有些类似的，但是那个买卖双方主体它不一样
1: 啊、
0: 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哎，
1: 一个是开发商，
0: 嗯、对的，
1: 一个是房东，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二手房买卖，它也有一些，就是说这个单位卖给个人的这些、
1: 哦、
0: 是吧？啊，
1: 对对对
0: 也有啊，但是它总的流程它是不是很一样？
1: 明白
0: 啊，
1: 啊
0: 嗯、没有
1: 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您在网签的时候一定要确认一下网签信息和合同上的内容要一定是一致的。
0: 对的对的，嗯，
1: 哦、
0: 就是这个，咱们到时候呢都会让双方确认签字。
1: 哦
0: 啊，然后呢，那个包括咱们那个这个资金监管，
1: 嗯，
0: 这个我们在做完网签备案以后呢，在做的过程中，
1: 嗯，
0: 咱们会把这个你们签订的这个价格，
1: 嗯，
0: 还有付款方式呢，发送给咱们这个托管银行的这个系统的、
1: 哦、
0: 啊、
1: 嗯嗯，
0: 然后呢，咱们才能识别出来咱们到底要监管多少钱。
1: 好的，
0: 就是哎，咱们监管多少钱？他不是说，比如说我签那个房子签了100万，
1: 嗯，
0: 是吧？然后呢，你说我到了这个银行以后，那你说、
1: 嗯、
0: 那我监管这个80万吧，
1: 哦，
0: 哎，或者说我监管120万吧、
1: 哦，
0: 是吧？多监管少监管的都是不行的，
1: 明白？
0: 咱们就是通过实际成交价，
1: 嗯，
0: 哎，咱们是100万成交的，咱们退给银行、
1: 嗯、
0: 这个成交价就是100万，
1: 嗯，
0: 哎，那么你监管的钱呢也是100万。
1: 好的，
0: 啊、嗯，
1: 这个网签备案它收费吗？
0: 不收费
1: 啊、
0: 哦，嗯，咱们这儿所有的业务都是不收费的。
1: 好的。要提醒大家、
0: 嗯、
1: 如果有任何人告诉您说啊网签呀、啊、什么资金监管都需要收费啊、
0: 嗯、
1: 收取一定的办理费用，告诉您是不对的、
0: 嗯、
1: 这是咱们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0: 嗯嗯、
1: 您刚才说了网签备案办完了，咱们下一步做什么呢？
0: 嗯，看如果是全款的话啊、
1: 嗯、
0: 咱们这个网签备案完成以后呢、
1: 嗯、
0: 咱们就可以直接到下边这个税务部门和登记部门去缴税发证了。
1: 哦、
0: 如果是贷款的话呢，咱们拿了这个咱们这个网签备案的合同以后、
1: 嗯、
0: 还需要有些银行呢需要过去这个再审核的、
1: 哦、
0: 啊，审核完以后，然后呢这个
1: 嗯、
0: 有银行他们会把这个贷款那、
1: 嗯、
0: 也打到咱们的监管账户里。
1: 哦、
0: 啊、嗯，
1: 是这样的、
0: 嗯、对的、
1: 哦、明白了。
0: 哎，打完以后呢，咱们才会出一个正式的，这个就跟全款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咱们才会给他们出一个正式的备案合同。
1: 嗯，
0: 哎，全款的呢是监管完全款以后、
1: 嗯、
0: 直接就出这个正式的备案合同了。
1: 嗯
0: 嗯
1: 嗯，好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嗯，
1: 那二手房过户在不动产登记中心来进行办理，买卖双方都是要带齐材料的，共同到现场去申请、
0: 嗯、
1: 是吗？
0: 嗯，
1: 一般带什么样些材料呢？
0: 嗯，你看咱们那个住建这边呢，咱们做这个交易网签、
1: 嗯、
0: 咱们就是需要的是买卖双方本人到场、
1: 嗯、
0: 啊，拿着身份证都是原件啊、
1: 嗯、
0: 还有这个一类的银行卡啊、
1: 哦、
0: 哎，
1: 为什么强调一类呢？
0: 因为这个一类呢它是不限额的。
1: 嗯，
0: 哎，因为刚才不涉及到这个买卖双方的资金嘛、
1: 嗯、
0: 发展资金。
1: 嗯， 嗯，
0: 哎，然后呢如果说你是二类的银行卡的话、
1: 嗯、
0: 它可能是每天它有限额。
1: 哦，
0: 哎，那这个你一下你往我给你打上几十万的房款打不过去，
1: 明白？
0: 哎，就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就是说房款过这个就是打款失败哈、
1: 嗯、对对对，
0: 当时咱们就麻烦一点了。
1: 对，
0: 那个、到时候就会通过银行啊，还得再跟买方联系、
1: 哦、
0: 啊，这个事就比较复杂一点，还需要走人工什么的啊，
1: 嗯嗯，
0: 就是减少大家的麻烦。
1: 嗯，
0: 那、嗯、然后呢就是说建议大家啊、嗯、在办理这个过户业务的时候呢、
1: 嗯、
0: 把家里边的所有人的就是买卖双方配偶的证件
1: 啊、
0: 哎、还有一个包括身份证、
1: 嗯、
0: 结婚证、户口本啊、
1: 嗯、
0: 人可以本就配偶可以不来，
1: 但
0: 尽量的都
1: 证件带齐，
0: 都带上。嗯
1: 嗯，明白，这样尽量少跑一趟、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一般过户当天具体做些什么呢？
0: 嗯，当天的话就是咱们首先是网签完以后嘛，
1: 嗯、
0: 网签完以后然后拿着合同、
1: 嗯、
0: 拿咱们交易确认书到税务局，
1: 嗯，
0: 哎，去交税，不动产那边呢，再给大家伙发证，
1: 嗯，
0: 哎，审核以后呢，然后这个就会把新的房产证下达给买方了。
1: 嗯，之前呢，您、
0: 嗯、
1: 给大家也介绍，其实有一个环节还挺重要的，就是咱们会核查这套房屋的这个产权的情况，
0: 嗯、
1: 是吗？
0: 对，这个房子呢，如果说是有查封，
1: 嗯，
0: 有抵押的。啊、
1: 嗯，
0: 这个房子咱们是没法办理这个交易的啊。
1: 嗯
0: 嗯
1: 嗯，好的。
0: 嗯，
1: 如果刚才说那个叫卖方拿买方首付款去抵押这个环节，一定要确保在这个过户之前完成，是吧？
0: 嗯。嗯，
1: 那如果卖方确实需要买方的钱去抵押，怎么操作才安全呢？
0: 你看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了解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我们的一个政策
1: 啊，
0: 就是咱们的代押过户。
1: 嗯。
0: 哎，咱们现在呢，就是说有好多这个。
1: 嗯，

0: 房子的房主呢，他这个贷款金现在还有差好多钱没还给银行，
1: 对对对，
0: 哎，还款压力比较大，
1: 是，
0: 那这时候呢，这个房子又要卖，而且买方就是也找到买主也同意买这个房子了，是吧？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咱们现在可以走一个叫代押过户的，
1: 哦，
0: 哎，也就是说只要是他们这个贷款银行同意，哎，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钱呢都打到咱们监管账户里，哎，录入这个三方信息，录入这个抵押银行的，还有买卖双方的信息，这个时候呢，等过完户以后，哎，咱们呢，这个负责把这个他们欠银行的钱打给银行，哎，把剩下的余款哎打给卖方，哎，这样的话呢就安全了，
1: 明白？一般过完户之后是不是就可以领证了呢？
0: 对的，他那个基本上现在就是这个业务呢，过完户以后当天就能领到证。
1: 一般也就是几天之内吧，是不是会有新的这个不动产权证书就会领到了？
0: 如果是咱们是全款交易啊，如果在当天咱们都能办完的话，那当天就能拿到证。如果贷款的话，可能他们这个中间有一个审批的过程。
1: 明白。也就是说，领到新证的同时，监管账户那边也会收到系统信号，过户完成，自动就是启动了一系列的流程，把这个购房款咱们划拨给咱们的卖方，是吧？
0: 对的，咱们就是说，等这个交易完成以后。就全款的这个交易完成以后，贷款的登记抵押登记完成以后，咱们呢有两个工作日的一个申诉期，异议申诉期。如果这两天都没有人产生异议啊，买方没有人异议，那么咱这个钱在第三个工作日就会给卖方划拨了。
1: 也就是说暂缓了那么一下，
0: 对，
1: 给大家还是留出了一点点这个时间，
0: 对对，
1: 避免一些像您说的一些什么临时的一些情况出现了。好的好的，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住建之声。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交易管理科副科长张鹏。那刚刚呢，张科长也是把整个咱们二手房这个交易的流程跟大家讲了一遍。接下来请您跟大家说一说，在实际操作中，二手房过户最容易遇到哪些问题，有哪些坑大家需要提前来进行避开，跟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1: 好的，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
0: 好，
1: 然后呢，这个首先呢，咱们还是说一下这个抵押的事儿。
0: 好，
1: 就是有的房子呢，它抵押没有解除，它这个它肯定是不能过户的，当然了，咱也说有一些这个代押过户，这个包括有查封的这个情况啊，一定要咱们首先呢要到咱们这个相关部门来这个查询一下，就这个房调啊，看看这个房子有没有抵押，有没有查封啊，这个一定要完成。
0: 对，这一步还挺重要的。
1: 对，好多人现在你看，咱们现在呢这个抵押呢，咱们是不押房产证的
0: 啊，
1: 咱们在2013年之前呢，这个房子如果是抵押的话，他会把这个房产证押到咱们的档案室里，押到咱们住建局的档案室里，咱们从2013年1月1号开始啊。这个房子做抵押，咱们不再押房产证了。这个证呢都在自个儿，就是房主
0: 手里。
1: 对的。然后呢，好多时候呢，这个因为大家伙儿这个卖房屋呢，他不是说特别频繁哈，不是说每年都买好几套房的，所以就是说，有人可能一辈子只买一次房子。
0: 是是是。
1: 他对这个事儿呢就不是很了解。
0: 嗯。
1: 他看到房主拿了房产证来了。他就感觉这个房子没事儿，
0: 稳妥的，
1: 是稳妥的。你看他想，如果房产证不在自个儿手里，肯定这个房子有问题；既然在自个儿手里，那肯定没问题。那他并不是这样的。
0: 明白，一定要去查一下这个房子的一个产权情况，
1: 对对对，
0: 有没有什么抵押，有没有查封等等。
1: 对，甚至说有些房主的房子被查封，他自个儿都不知道。就是说这，有好人告诉他了嘛，是吧？他感觉在外少欠点钱没啥，对吧？但是对方呢，人家可能就已经把他给告到法院去了。
0: 你看，所以说这一步还挺重要啊。
1: 对的。
0: 那想问您，如果说有些房子有抵押，也想解押，一般需要什么流程？大概要多久呢？
1: 看老师，这个解押这个流程啊，首先实际上它是一个银行的一个主体行为啊，实际上跟我们这儿是没有关系的。但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这个首先呢，咱们肯定要给银行提申请。
0: 对对对。
1: 银行这个他们还贷款也不是说到那就能还的，他们肯定要走这个审批。然后呢，这个走完审批以后，人银行肯定会给这个原房主呢，就房东呢，出具这个一些解押手续，各种申请表呀、委托书什么的。然后呢，这个到这个就有这个。

0: 这个预抵押的啊，这两种情况。有预抵押的话呢，是到我有预抵押登记的，是到这个只要登记就是到这个不动产，还有这个还有个预抵押备案的，那就是在我们这儿来解啊，两种情况啊。
1: 好的，好的。还有哪些常见问题呢？请这个张科长跟大家来说一说，好吧？
0: 你看啊，就是主要还是说咱们过户的这个交易安全的啊，就是卖房过户以后不交房，是吧？哎。那这个时候那怎么办呢？这个那就既然已经登记了啊，那咱们肯定就只能走法律程序了啊。
1: 那如果怎么来避免这种情况？
0: 这个东西就是最好就是咱们这个签约要签约的时候
1: 啊，
0: 把这些东西呢都已经都签进去。
1: 明白
0: 啊。然后呢这个房款呢咱们也不都走了资金监管嘛。
1: 对。
0: 哎，然后呢这个如果说咱们交完房了，不是有两天的这个异议申诉嘛。
1: 异议申诉啊。
0: 对，哎，然后呢这个如果说对方不配合啥啥，哎，那么咱们可以提起异议，可以不拨款，进而呢就是说这个保障咱们这个交房安全。
1: 或者您就过户之前最好实地的好好去看房确认一下，
0: 对对对，
1: 确保您的房屋状态和您当时卖方承诺的那是一致的。
0: 对，这个东西就是买房啊，别管买什么东西，都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
1: 对对对，
0: 就像这个大的这个物件是吧，这个看这个房子，哎，咱们呢一定要看好它，要确认好。因为最近呢碰到过几次，就是说这个房子在异议期没有人提这异议，我们就给人拨款了。
1: 对对对。
0: 过了一个星期了，俩星期了。这个买方呢过来
1: 了，
0: 就是说呀，这个房款有没有拨的，是吧？我们说已经拨付了，说意思咱们已经拨付完了。就碰到什么问题了呀？说一说就是发现房子
1: 有
0: 什么漏水了，什么墙皮脱落了，当时没有看仔细，是吧？咱们这个呢，尽量避免这些，
1: 对对对，
0: 一定要在买房之前把这里边有什么东西，是吧？有什么电器了、家具了，像这些东西是给你留下呀，
1: 对，
0: 还是房主要搬走啊？
1: 是
0: 这些东西，咱们都一定要谈好，包括水电气暖，是吧？
1: 没错，没错。之前有听到一种说法，说有这种阴阳合同，这个阴阳合同是不行的吧？
0: 对，你看啊，就是说好多这个就是老百姓呢，他就是对这个事儿不是特别的了解，他感觉吧这个房价报的特别高以后呢，还会这个就是说交税会
1: 交
0: 的多，
1: 对，
0: 但是这个情况呢确实有啊，但是呢也是有一个弊端的，那就是说你是省交税了，是吧？可能省交税了，当然也不一定会省，对吧？
1: 对，
0: 也可能省交税，省了以后，但是如果说你出现纠纷了，那么你这个。那你报的这个价格都已经是备案的价格了，
1: 哦，
0: 对不对？你打起了官司啊，干啥？那你肯定是属于被动了。所以我们这个说建议就是大家伙最好是如实申报，就保障咱们自己的安全啊。
1: 对，而且这种是属于偷逃税款行为，这是违法的呀。你一旦被查实，我觉得不仅要缴补税款，还要交滞纳金罚款。
0: 对，
1: 原本是想着说我能省点钱，最后像您说的，没准可能还得多交钱呢，对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如实申报价格，看起来有的时候多缴了那么一点税，但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权益的合法保护嘛。
0: 对对对，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如果是通过中介交易时，应该注意什么呢？
0: 这个中介交易现在呢是比较普遍的，因为这个确实省心省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找房源啥的，你自个儿在网上搜，可能这个比较复杂一点，是吧？房源比较多，眼花缭乱的看的，有的时候你去找他们吧，他们确实有便利，你给他说想找个什么价位哪儿的房子，
1: 对，
0: 什么样的，因为他们都提前看过了，
1: 对，
0: 人家会直接就会帮你锁定几个，是吧？带着你去看去，但是呢就是你既然通过中介了，那人肯定不是免费给你服务的，对不对呀？
1: 对，
0: 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就像中介费呀，这些什么这些，一定要在这个合同上面要约定好，什么时候给哈？这个，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像有些这个中介说，你把那个房款给我吧，那到时候呢，走这个资金监管的时候，我来帮你们这个刷进去，是吧？刷卡刷进去，我来帮你办
1: 啊。
0: 这个事儿呢，肯定是
1: 不行的，
0: 肯定是那个不规范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说中介提醒您说，把这个钱打到我这儿，最后我再给您到监管账户里，咱都不这样做啊。非常感谢张科长今天来做个直播间，跟大家介绍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当然，如果说还有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211014，也可以到咱们的市住建局房屋交易产权管理中心窗口来进行当面咨询，也可以
0: 的。
1: 好的，感谢张科长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我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管理局指导。那么 邢台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星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星海北国商城。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田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田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懵懂的爱情早已随风逝去，当初的执念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在生活的千回百转之间走着各不相交的道路，收获自己的幸福和忧伤。但多年后，当你和他重逢的那一刻，还是会忍不住的会心一笑，想起自己当年的青涩，想起他如何惊艳了你的时光，有遗憾却也不遗憾。听着韩红的那片海，

慕着爱情，欢迎来到这里聊星夜经典，我是田哥。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稍后的时间爱如潮水以及两两相望。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刚刚听到来自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也许不是因为它优美的旋律或动人的歌词，而是因为歌里面有你的故事。说到故事，我想起看鲁豫有约爱传万家说出你的故事，这是一档访谈节目，节目每期邀请明星或草根达人来做客，畅谈他们的生活与工作。记得当时鲁豫邀请了梁静茹到节目中做客，梁静茹的真诚知性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稍后的时间交给梁静茹，勇气。

0: 你的真心。
1: 所有情歌唱将本质上都是灵魂歌手，因为词曲串联的情感记忆往往与具体的对象相关。事过境迁，当歌声再度响起，唤回的或许唯有前世历历在目。当然，梁静茹的歌声对照痛彻心扉的领悟，哪怕是悔恨酸楚，梁静茹的歌声处理也不过是浅酌低唱，执着不足悔，一笑风云过。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喜欢梁静茹的歌声。这里是流星夜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等你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一个北方女人创造了华语乐坛的神话，不想出名，但有她的地方永远是闪光灯不断的地方。别的人会把唱歌当作工作，对她来说，唱歌已经演变成身体的一种符号，因为好歌是经得起推敲的。王菲的歌声或许值得在这个繁忙的都市让自己安静下来，体会一份恬静。别人对她充满好奇，她却感觉没什么好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王菲，空灵的声音，率真的个性，智慧的眼睛，慵懒的表情。她和她的歌声穿越了整整一个时代，却始终不曾老去，依旧特立独行。刚才我们听到王菲传奇，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任贤齐，任逍遥。

对于70、80后来说，任贤齐留给我们的记忆太多太多，他的感觉是那样真诚、坦率、洒脱、自然不矫情，就那么直直地戳进你的心窝，带着一点江湖侠客的味道。在一起时恩恩义义，分开时潇潇洒洒，在那个无忧无虑的年纪，想着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就算现实的确有那么一点点无奈，但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理想会靠着努力慢慢实现，前方也一定会有更美好的结局在等待。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请出场的是陈淑桦，春去春又回。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低沉婉转的配器和奶茶醇厚的声音相得益彰，中岛美雪的名字就是旋律的保证。姚谦的词贴切细腻，在千山万水人海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列车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

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

0: 一块走啊？
1: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2: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2: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

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3: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光境界，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今天在地铁上遇见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现在地铁的鸟小年轻啊是真的非常多，而且呢他们是动不动的就要秀一下恩爱。我今天就特别无语的在地铁当中站在了一对情侣的旁边，当时呢那个女生想要拥抱男生，但是由于太挤，距离误判失误，结果她把我的胳膊也挽上了。我当时就没有理解这个操作呀，我就问姑娘了，我说姑娘怎么了，想让我加入你们的爱情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叔叔。什么玩意儿，你叫我什么？我现在非加入你的爱情不行。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我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雪，她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因为我家的狗呢一直咬我家的那个桌角，所以呢我就买了那个狗会特别讨厌的喷雾喷在上面，我就想看看让它咬一次它以后就再不会咬了。结果呢，龙哥，它现在哈是一边露出可恶的表情，然后一边咬桌子角。我现在想说，本来以前咬咬吧表情还挺可爱的，现在是本来讨厌现在更讨厌了。 X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坐高铁，高铁上呢有一个贼闹腾的小孩，闹腾了一路，他爸警告小孩无数次但一点用没有。后来呢，乘务员就推个小推车经过的时候呢，他爸爸就特别理智而又崩溃地说：来，乘务员，你把这个小孩给我压死。然后当时乘务员说话了，他说：哥，我的命也是命啊。哎，这乘务员适合来上我节目哈。做个俗人，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要说哈，对缉毒犬印象最深的还是有一次我去坐飞机取行李的时候，当时呢那个缉毒犬呢就拖着那个警察小哥就往我的箱子一阵猛闻，这小哥呢就看看我的箱子，我当时就有点吓懵了，他也有点懵哈，看着我不像鬼鬼祟祟的人呢，就问我：那个你箱子里啥呀？我说我箱子里就是衣服书还有一些吃的啥呀。小哥说：那这样，你把那个箱子打开我看一眼。当时呢我也就老实照做了，开箱子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妈呀，我这箱子里面有放的给我家那小狗的零食。然后就出现了一只缉毒犬坐在一个满琳琅满目全都是那个宠物零食的箱子旁边，两眼放金光，摇着尾巴。我和这个小哥呢，我俩就四目相对，陷入了沉思的诡异场景。那小哥当时一看全都是狗狗的宠物，就说：没事没事，你走吧，没事的。然后走了两步呢，我就听见他训狗了：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我平时克扣你的吃的了吗？这你也馋呢，你在上班你知道不？你好意思吗你？有意思啊。再分享一下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老杨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同事问我，他说你上学那会儿打过架吗？我那哪个男的没打过架？必须打过呀。那你赔人家家钱了吗？啥意思啊？挨打还得赔钱呢？七上的留言，龙哥说：那个龙哥，我就记得有一年我过年回家，我爸妈呢就做了一大桌子好菜呀，边吃哈就边说：来啊孩儿，吃吃哈，就当是在自己家。龙哥你不知道，我当时夹着那个鸡腿，我就手我就瞬间我抖了，就当这不是我自己家吗？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霍呵呵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就记得那个暑假的时候，有一天哈，我出来摆摊儿，在我旁边哈是摆了一个卖奶茶的摊儿，我呢是卖充电宝。结果啊，我当天一单没开，他开了两单，上午一单下午一单都是我买的。
2: 耶，又赢了。 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儿爱儿，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你觉得人生当中最痛苦的是什么？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种痛苦，我最近的痛苦根源我是找到了。比如说最近的大龙哈，因为特别喜欢听那个甜言蜜语，但是吧，听了之后我又不信。所以你说人矛盾不矛盾，他痛苦不痛苦？人家也跟你说了，人家也不欠你的，但你就是不信。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清静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你年龄变大之后你心态发生变化了吗？一旦哈你成熟了，工作几年了，你会发现心态这事儿变得特快。以前呢，你原来搞砸一个事儿哈，你就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现在搞砸一个事儿，哈哈哈哈哈哈。有啊有，留言说：龙哥，你现在的精力怎么样？我现在发现我的精力哈，从我起床的第二秒开始就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我剩下的基本上全是透支。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糖糖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啥你一直都瘦不下来呀？我找了一下我自己的原因，每当我刷到那个健身的视频之后，我会立刻点个赞，就当我今天运动过了。只要我 mark 一下，我就觉得做了，赞了就是我已经瘦过了。我自欺欺人的手段是越来越高了，我自我欺骗的心理素质是越来越强了。叶先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人是不是一旦年纪大了心态也会变差？

0: 反正我觉得我现在啊是受不了任何的意外了，除了意外之财。月西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和长辈之间有很多话题聊吗？我感觉跟长辈们吃饭啊，话题都挺割裂的。比如说他们在这个饭桌上都会聊啊，哎，谁离婚了，谁又结婚了，谁丈夫出轨了，谁老婆离家了，谁儿子吵架了，谁外面欠高利贷了。然后转头啊就斩钉截铁地跟我说，他说，大龙啊，你这年纪也该结婚了。婚姻呢能给你带来很多的幸福。哎，我一时我就没反应过来，我说叔，你这刚刚聊的是啥呀？那聊的跟你也没啥关系啊。宝路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讨厌的是什么？我真的很讨厌那种就随手跟我许诺的人，然后转身就忘了。哎，大龙，明天请你吃饭哈，我就明天把那个时间全空出来了，他就是不提了。哎，你看，仿佛像我这样当真的人像个笑话似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的经期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下班什么是真正的下班？我觉得真正的下班就是消失休息，有啥事咱上班再说。虚假的下班就是同事找，领导找，客户找，毫无关系的人也找，跟你有没有关系的人工作都找上你。所以我讨厌这种没有边界的工作，我喜欢的就是那种下班我就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下班后明白，有些人一旦下班就不在。我喜欢的就是这种感觉，有些人一旦下班就不在。三晒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人生应该是什么样的？今天你这个问题问完了之后，我很仔细的考虑了一下，我觉得我的人生之路就像抓娃娃机一样，远远的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实际上你一旦上手就会发现十分困难。每一次我都是认真对待，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虽然机会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喜欢的好像我全都得不到，得到的好像都是随机的。眼瞅着我就快成功的时候，它总会出现那么一点点差错。而且就算你下了血本，就算你烧了高香，就算你走了狗屎运，也大概率什么都抓不到。所以我总结了一下我的人生是什么，我的人生就是像抓娃娃机一样，远远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操作很困难。好像生命给我的所有机会都是随机的，我好像永远都抓不住。但是没关系，我觉得能得到随机的已经很好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说，可能很多人跟大龙有同样的感受啊，就是我这样感觉已经下了血本，烧了高香，走了狗屎运，但是好像什么也没得到。但是别忘了，那些随机得到的东西我们已经得到的很幸运了。比如说我们得到了健康的身体，我们得到了美好的食欲。你看你看你看，大龙的心态好极了。好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帅的小哥哥，记得跟我成为好朋友。赶快关注我。那么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出发，我让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成都到新疆售价50000元起步的专列卖爆了，太棒了，我看完之后我都心动了。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出发，回复出发，喜欢玩的朋友们赶紧看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成都到新疆售价50000元的专列已经卖爆了。这是来自四川观察的消息。Y34次熊猫专列成都号从四川的成都安静发车了，它前往的就是新疆的喀什站，满载着109位中外游客，开启了为期16天的全景南北疆的极致之旅。这个熊猫专列成都号呢，于2024年的12月开启全球预售，票价是50000块钱起步，将漫游全疆的8000公里。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共计10趟车次全部已经卖光了，其中70%为入境游客。看完了之后啊，真想。

什么玩意儿？票价50000块钱起步？这不是我这样的牛马该看的。我现在就发现哈，我在节目里说我穷，我是真的穷，但别人说穷只是说说而已。你看人家新闻上说了啊，70%为入境游客，那说明啥？那说明人家外国人确实比我们有钱有时间。但是我把我的退休生活又加了这个计划，我继续为这个计划当牛马。当然大家一定要看看这个列车确实是不错，大家可以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然后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出发，回复出发，我让大家看看，这是我自己拍的 vlog， 我自己去体验了大河之南号，真的太好了，去新疆坐的就是这个车。大家回复出发，回复出发。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火车旅游的舒适度真的比较高，而且条件很好，沿途又有不一样的风景，只是这个价格让我死心。小老百姓还是精打细算过日子是吧？那想要体验的话呢，那咱得先考虑能不能买得起，所以我就导致啊，我自己先积累积累吧。但还好啊，人家半年之内已经没票了。好了，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新闻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条新闻啊，一定要跟大家说，以后啊大家出去吃串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你看啊，吃串串买单222根，结果他自己一查是119根，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最近呢，在湖北的武汉，网友就发视频说啊，这个我吃串串的时候啊，这个收费的怎么比实际贵出一倍呢？这评论当中啊，也有这个顾客就反映了，这签子数多了，多收钱的问题。当事人说啊，这个店家是用小程序识别之后，在收银台呢就手动输入了电子签，输入的是222根，自己拍照识别，人工数之后是119根。之后呢，这个商家呢就把这个差价给返还了。对此呢，涉事门店人说嘞，哎呀妈呀，都是小事情，大家互相理解嘛，为啥非要3倍赔偿呢？我们平时数的都是对的，会找这个签数软件客服反映的，不是我们的问题。我觉得

我就特别不喜欢这样的商家。哎呦，虽然我多收了一倍的钱哈，但这件事是小事，不好意思哈。我觉得三倍赔偿理所当然，前面不知道坑了多少人了。虽然啊，这个，不能应该这个协商了事，但是我觉得应该起码让这个工商部门知道，应该严格处罚。为啥我要这样说哈？119根，你数222根，过于离谱，差价过大了，多了一倍多。你想想，一个服务员，你就数，你就摸这一把签儿，你经常干这个的，你能摸不出来吗？所以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觉得顾客就应该找商家，商家去找软件。但是我这个过来人，像我，我以后就是一根一根的数。所以如果这件事他不。

0: 严厉处罚就无异于鼓励其他商家效仿，反正被抓住了就是补差价，没抓住我就是赚到了，我告诉大家就是一抓住我就得给你罚个让你害怕。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回复出发，想要出发的朋友们都可以去，想要去新疆的朋友们都可以看看大龙自己拍的 vlog 啊，这个大河之南号真的特别棒。那么大家呢只需要回复出发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出发还能看到大龙本人，还能认识大龙。最后的时间呢，我想分享一条真的让我觉得挺感动的新闻。与全班拍照病重男生离世，亲戚发声接受不了一直在哭，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在四川，全班同学到医院去和病重的同学拍了毕业照，引发了关注。网友就评论说，他在今天早上，也就是那个病重的男孩走了。而周日，记者就联系到了这个男孩的家人，说情况属实，凌晨四点左右，家人接受不了一直在哭。男孩的老师也向记者证明确实是这样。那么截止到发稿，记者尝试联系了男孩的父亲，但是没有结果。那么此前的报道，男孩的父亲先是哽咽，老师说是自愿参加，但班上的60多个同学都来了，作为家长很感动，他们没有遗忘，也没有嫌弃我的孩子，自己会留一份珍惜。任先生说，孩子马上16岁了，但去年查出了肿瘤之后就休学了，目前病情不乐观。

哎呀，这个视频今天看了我心里面特别难受，昨天还定格在全班病床前的灿烂毕业照，今天就变成了永远的告别。16岁的少年没有等到真正的毕业典礼，60多份稚嫩的善意是他生命最后温暖的光，也确实让人心碎。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祝福，那些没有兑现的约定，都成为了永远的遗憾。愿天堂没有病痛，少年带着全班的爱，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奔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嘿、hey, 你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那么今天我们私房歌来聊到的话题呢，是女生该如何去对抗年龄的焦虑。说到这个话题，可能大多数的女性啊都非常的深有感触。哎，一般我们在回到老家的时候，或者是亲戚聚会的时候，大家更多问到的是，哎，现在工作怎么样了呀？谈恋爱了吗？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啊？结婚之后准备在哪里生活呢？准备要几个孩子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产生我们焦虑的一个作用。亦或者呢，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还没有安稳下来，也会产生不断的焦虑。那么你会产生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焦虑吗？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下面时间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吧，来自陈立农《小小花朵》。歌曲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首好听的歌曲呢，来自陈立农的《小小花朵》。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聊。说到这个女生该如何去对抗年龄的焦虑啊，其实真正聪慧而优质的女生呢，是不会有年龄的焦虑感的，因为她们可以拥有20岁的青春靓丽，30岁的清熟优雅，40岁的成熟高贵。那么接纳每一个年龄段都是有一个专属自己的一个不同的美感，都有专属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也都有自身阅历见长带来的质感和深度。所以呢，一个懂得不断去提升自己，让自己活得有价值、有分量、有质感以及有层次的高级女性，是没有时间来患得患失的。因为与其在踌躇中枯萎，还不如在前进的道路上绽放。在这里我们也要祝愿每一个人都不会因为年龄而感到焦虑，要有勇气对自己说，就算老了我们也会很美好，这一生都能够活得非常的精彩。下面时间先继续来听歌吧，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段奥娟《小小距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迎继续回来，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聊我们本期的话题，女生该如何去对抗年龄的焦虑。其实说到年龄啊，其实年龄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自己的一个心态。有的时候我们把年龄看得太过于重要，那是因为心里不够坚定，也对自己不够有信心。等你有了能够让自己过得不错的收入，有了自己愿意付出一生的爱好，有了越过很多人后的淡定，有了对自己更加清晰的认知，你就会发现年龄这个东西它可能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因为讨论女生年龄的问题往往都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如果自己也跟着讨论和担忧，那只能证明我们不够强大，容易被别人所影响。那这个本质不是年龄的问题，而是性格以及心态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任务，也会对应有自己的活法。人生啊，若活到80岁，如果没有生活的乐趣，那后面的几十年将会非常非常的难熬。所以呢，也不要着急把自己嫁出去，用足够的时间把自己变得更有趣一些，打磨得更好一些。若有志同道合的，自然也就会在一起了。若没有，哪怕一直这样下去，你的心里也不会空，也不会慌，因为你有自己的内容。有的时候焦虑它不是一件坏事儿，说自己不焦虑的要么是正在走向成功，要么是正在享受成功。那么你是哪一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留言互动。下面时间继续来听歌。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个世界上呢，能够信任和依靠的只有我们自己。职场上没有所谓的铁饭碗，我们都要永远保持危机的意识。没有任何公司能够给我们一份稳定长达几十年的工作。所以呢，不管在哪里任职，我们要做的就是首先来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不可替代。然后你要与时俱进，保障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任何时候呢，都不要松懈，就算只是一直重复着做一件事儿，你也要做到事无巨细，永远比上一次做得更好一点。此外呢，我们也要保持一颗较为良好的心态，没有什么危机会一直存在，你用微笑面对它就轻松，如果你用恐慌来面对它，就会变得愈加的可怕。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或者是正在经历着一些各种各样的危机以及焦虑、恐慌或者是哀悼，都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我们能够做的呢，就是吸取前人惨痛的一个经验教训，更加努力的去做好自己。在不能拼时间的时候，我们多拼脑力，用心来提升自己。有的时候这些困难可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被他们打败了，没有勇气东山再起。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来聊到的话题呢，是女生该如何去对抗年龄的焦虑。那女性啊，一到30岁都会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就是年龄的焦虑。她们可能会觉得啊，30岁之后呢，很多想做的事儿就不能再做了，为生命蒙上阴影。那女性被年龄焦虑、婚育焦虑所绑架的时候，你做的一切行为都像是在沼泥中挣扎。你可能从来没有真正的去放松过、享受过生活，并且享受冒险的生活。你只是一直都在挣扎、挣扎、挣扎，从一个火坑爬到另一个火坑里。徐静蕾她说过，40岁就因为年龄而贬值的女人，20岁也不会有太大的价值。阻碍女人幸福的一直都不是年龄，而是年龄的自我限制。著名的舞蹈家杨丽萍之前呢发过一条生活中的视频，但让人震撼的是这条视频下的一个评论：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一个子女，到老也享受不到儿孙满堂的快乐，即使再美再优秀也逃不过岁月的摧残。那我的回答是，当然不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想要走的道路也不同，因为路也不止一条，终点也不止一个，多少人就有多少种可能，人生嘛，各有各的精彩，你不需要按照别人的模板来生活。道德呢，它也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一种自律，而不是他律。我们都不应该把自我评价和是否有价值、有意义的权利来交给别人，更不必去迎合别人的人生模板或者是设定的价值标准。内心的成长，真正的成熟，拥有为人生存的能力，才会不畏岁月，从容变老。就像杨丽萍她回应的那样说道，她说人会有走向衰老，走向死亡，谁也救不了你，但你的精神是年轻的，你的气息是美好的，它就会散发出来一种特殊的味道。所以在这里呢，我还是要说到的是，大家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的一个过程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的一个生活的结论和一个自我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只有你把自己活得精彩了，这一生才会活得更加的有意义。我们的生活不需要由别人来定义，但是我们也应该做到让自己的一生问心无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女生该如何去对抗年龄的焦虑？女生为何要去对抗年龄的焦虑？不如我们来看一看如何去克服拖延和焦虑，这才比较重要。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处理事情的方式直接的影响到你所经历的焦虑的程度。那么如果你调整你的一个

处理的方式，你就可以去降低你的焦虑。第一种呢，是感觉自己掌控了自己的生活。你是否有的时候啊，会因为觉得准备不足而推迟开始某些事儿？你是不是觉得很难去决定穿什么、吃什么、和谁出去约会、做什么工作？你是否啊，又倾向于浪费大量的时间来决定你要做什么，但是最后却什么都没有做？我们要做的是去克服优柔寡断和面对生活缺乏控制的一种方法，就是把事情做得很糟糕。那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啊，曾说过，说任何值得做的事儿都值得第一次做砸。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之所以如此的有效，就是因为它加速了你的决策，让你直接的去行动。否则你会花几个小时来决定你该如何去做某件事儿，或者是应该去怎么样去做某件事儿，这可能会让你感觉到麻痹，甚至会让你不敢开始。很多时候啊，我们总是去追求完美，但最终什么事儿都做不了，因为我们为自己设定的标准太高了，这让我们感到压力很大，所以我们才会去推迟了开始做某件事儿的时间，或者我们甚至可能会完全的放弃掉整个事情。做得不好会让你有时间来采取行动，我想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我们经常把事情做得非常的完美，直到时机成熟，直到我们掌握了所有的技能，我们才能开始。但这可能是令人畏惧和有压力的，所以为什么不直接跳进去放马去做呢？而不是担心它是好还是坏，这会更容易让你开始去做一件事儿。当你很糟糕地完成它的时候，回过头看，你会发现大多数时候实际上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第二个我们要应对的策略呢，是去原谅自己。如果你使用它，它会是非常的强大的。患有焦虑症的人呢，他会想很多关于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们的担忧以及他们的感觉有多么的糟糕。那么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他不断地指出说你做错的每一件事儿，以及你生活中的每一件错误，你可能就会想着，哎，我要马上摆脱他。那么焦虑的人整天都在这样对待自己，他们对自己不友善，所以也许是时候开始善待我们自己了，是时候开始去支持我们自己。而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要原谅自己，原谅自己在几分钟前可能犯下的错误和过去犯下的错误。如果你得了恐惧症并为此感觉到尴尬，那么请原谅你自己。如果你想要找一个人去倾诉却无法鼓起勇气去做，不用担心，随他去吧。我们原谅自己的一切，这会让你对自己有更大的同情，除非你这样做，否则你无法开始痊愈。最后呢，我们拥有的是生活的目标和意义，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应对机制。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做什么，无论我们从事着什么样的工作，无论我们赚了多少的钱，我们都是不可能完全快乐的。除非我们知道别人需要我们，知道别人依赖我们，我们就会有成就，或者是依赖于我们必须分享的爱。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别人的美颜来维持生活。但如果我们不为别人着想，我们就更有可能患上心理疾病。一位著名的神经学家博士他说过，对于那些认为没有什么值得活下去的，也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人来说，问题是要让这些人意识到生活仍然对他们有所期待。做事时为他人着想，可以让你度过最艰难的时刻，你会知道你为什么存在，并将能够承受几乎所有的事情。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我始终相信呢，年龄越大，人的阅历和学识的积累也就会越多，精神财富的富足与性别无关。那不管是年龄的焦虑，还是身材的焦虑，还是什么，一切打上女性前提的焦虑，本质上好像与焦虑无关，反而与女性有关。那么我其实不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儿，因为过分的去强调女性因为周围的环境变换而对自身产生不满的情绪，这本身就是一种偏见以及刻板的印象。那这些焦虑甚至有可能就是周围环境对人们的洗脑而产生的一个效果。在这些刻板印象里，女性过了适婚的年龄就会掉价，会因为身材而害怕被别人不喜欢，或者是因为年纪大而产生的焦虑，这些我认为都是不太合适的。我们该改变的不是女生的想法或者是行为，我们最应该改变的是众人对于女性的偏见，以及某些人对于女性一切行为和思想企图指手画脚的想法。

0: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忽视年龄的存在，就不会有年龄的焦虑了吗？不管男女啊，他们随着青春期以后，人们年龄逐渐的增大，就会产生年龄的焦虑感。由于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人类自己也是难以抗拒的。对此，任何焦虑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呢，还加剧了衰老和难受。与其在搞这些庸人自扰的无用功，那还不如啊，去坚持科学生活的方式，延缓衰老，忘记年龄，保持健康快乐，青春永驻。这就是对抗年龄焦虑的最有效的方法。所谓有道是，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首先呢，从心理上来说，人之所以会感觉到焦虑啊，是因为自己外在的面貌以及皮肤和器官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而慢慢的衰老，出现了皱纹，感觉自己变老了，变丑了，没有了像十七八二十来岁那样精神活力貌美如花等等。那其次呢，来自于精神上的焦虑，比如未结婚的感觉年龄大了，成了剩女，遭到周围人的冷嘲热讽等等。结婚的可能呢，因为在自己家里的地位低，自己天天忙着上班，还要忙着照顾小孩，没人理解，婆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不好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想的比较多，悲观多于乐观，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处处不幸福等等。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对于年龄的焦虑？首先第一点呢，是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多去做一做身体身心的一个保养的美容，例如练练瑜伽啦，每周来定期的来锻炼，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延缓身体的衰老。其二呢，我们可以定期的去学习看书，不管是学习还是做一道美味的菜肴，还是说学习亲子的教育等等，都可以使自己的内心充盈起来，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最最最重要的是把人生作为一场修行，凡事要看得开，多想好事儿，让自己过得充实且开心快乐。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您加入音乐朋友圈。我是张一多。夏天少不了啤酒、音乐、晚风，当然也是各大综艺节目白热化竞争的时段。乐队的夏天这档原创综艺、原创音乐类综艺非常厉害，请到了反光镜、痛痒、新裤子、旅行团这样一些很大牌的乐队，一共31支。如果我们说现在市面上商业性最成功的乐队，我想苏打绿应该是首屈一指。首先来听苏打绿的这首《小情歌》。

这是乐队的夏天这档节目的超级乐迷团成员之一吴青峰所在的苏打绿乐队带来的小情歌。除了吴青峰之外，超级乐迷团的成员还有张亚东、高晓松、喜剧演员乔杉以及马东、马东东，他们将会共同见证31支顶级乐队来角逐中国乐队 Hot Five。接下来这首歌啊，来自一支成立了22年的老牌乐队，他们在我心目中就是 Disco 最酷的 Disco 的代表。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新裤子的这首歌，叫做 After Party。 这里是音乐朋友圈，我是张一多，欢迎您继续锁定。

九个拉子新裤子叫做 After Party。摩登天空是现在国内最成功、规模最大的独立音乐厂牌，他们在成立之前就已经和新裤子相伴左右了，所以在很多乐迷的心中，摩登天空和新裤子几乎是可以划等号的。接下来这支乐队同样也是在摩登天空旗下，这首歌是他们在签约那年发行的专辑里的一首作品，让我们一起扬起嘴角来听这首《微笑》。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在乐队的夏天这档节目第一期里面并没有看到陆先生的身影，但他们的呼声还是很高的，因为弹幕里好多人在呼喊他们的名字。港岛歌是陆先生的代表作，叫做《春风十里》。乐队曾经在中国乐坛是光芒万丈的存在，比如说魔岩三杰、 Beyond 都是一代人的记忆。当然我们也希望现在这些优秀的乐队可以迎来春天，甚至是盛夏。接下来这首歌的时间交给旅行团，一起来听听看《厦门之夏》。

欢乐的夏日气息扑面而来，刚才有歌是旅行团乐队的厦门之夏。在乐队的夏天第一期节目里，在十支乐队的排位赛中，旅行团获得了第一名。接下来这支乐队呢，风格也同样是非常的鲜明啊。两位成员毕业于北京大学，都曾经是北大的高材生。来听他们组成的爵士乐队 Mr. Mis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先生小姐那些事儿。

0: 行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行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行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行凯北国商城。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为您导航。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大家好，我是张一诺。如果把你送到一个荒岛上，只能带四张唱片、一本书、一种水果和一张照片的话，你会带什么呢？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登岛嘉宾。
2: 各位好，我是宋蕊。如果在一个荒岛上要带四张唱片的话呢，有一位男歌手是我曾经采访过的，我觉得他的唱片一定是可以给人力量的，是来自赵传老师的《你过得还好吗》。这一张专辑是他出道30年的一张纪念专辑，其中有一首歌应该一多你也会比较熟悉，
1: 嗯，
2: 看不见的地方。
1: 对，当年在我们这个榜中榜打榜非常火。
2: 这张专辑是我们很多人都比较熟悉的陈小霞、姚若龙、王志平等人倾力打造，而且他是把赵传老师30年的音乐人生变成一种旋律来记录30年的音乐人生。我发现我选的专辑还有歌曲都比较怀旧，
1: 有故事感。
2: 你对赵传老师印象比较深刻的歌曲？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对，然后
1: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对，
2: 都是那些比较高亢的。
1: 是。
2: 而这张专辑不一样，年轻的时候可能他有一些歌曲都是偏摇滚。
1: 嗯，
2: 这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看不见的地方》是比较低的，是他有史以来唱的最低的一首歌。我们先听这首歌，待会儿回来之后也讲讲当时见到赵传老师他怎么来跟我介绍这首歌。

0: 赵传看不见的地方。
1: 很多人猛地一听觉得是情歌，但是并不是。
0: 讲的是什么？
1: 他是希望鼓励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虽然很多人是看不见别人的辛苦，你再辛苦努力着别人可能看不见，但是为了自己想要坚持的事儿，每一刻都是值得努力的，所以叫看不见的地方。
0: 所以说它是一首励志歌曲，
1: 是温暖的励志歌曲。
0: 你刚说了你全程接待的赵传老师啊，那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感觉怎么样？还愉快吗？
1: 特别愉快。本来想着这么大咖的一位歌手应该会有很多不太
0: 条条框框，
1: 对对，
0: 有很多的要求，
1: 对，就不太好接触哈。但是不是，他真的就是家里的那种长辈
0: 大叔，
1: 对，大叔完全没有架子。我觉得他有一个特点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他会很准时。每次去酒店接他出来的时候呢，他会提前或者是准点，你说是几点几分，他真的是几点几分准时出现在你眼前，我觉得这个很难。而且他会很快记住你的名字，因为他每天要见很多人，他真的会把周围人的名字都记得住。
0: 哇，那这很厉害啊。
1: 是，
0: 像我对名字很

0: 不敏感，我记人名一般至少两三次才能记住。
1: 嗯，所以别人就成为巨星，他用心了。
0: 嗯，我没用心，我是一个不用心的人。
1: 我叫什么名字？
0: 你叫小仙女。
1: 你要真是记不住的话呢，赵传老师还有一首歌我推荐给你。
0: 嗯，
1: 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希望你记住我的名字，也记住赵传老师的名字，因为他有太多的经典歌曲需要我们来记住，需要我们把这些好听的旋律传递给更多的人。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是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欢迎您继续回到音乐朋友圈的节目中来。今天咱们说的话题是，您的车里面啊，常年都会有一些什么东西？
1: 嗯，这个话题特别好讲，你现在顺眼看到的东西可能就会讲。有一个东西是可能我们大家都会用到的，就是如果你下车的话，你的手机号码那张纸，
0: 挪车的那个条，
1: 对，挪车电话号码
0: 的
1: 那个单子啊，就对，一定会放一张那个卡片在那。
0: 嗯，来看看我们的老朋友啊，铁俊大哥，这是我多年的一个好朋友。
1: 嗯，
0: 之前我们那是哪一年啊？我们开着房车走遍大江南北，留下了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他是经常会开车出去玩的。
1: 嗯，
0: 他说我的车里啊有剃须刀、数据线，数据线呢是各种各样手机的数据线都有，所以一看就是朋友很多。
1: 对，就是
0: 要不自己手机很多。
1: 自己手机多吧我们就这样想，因为他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业务繁忙就需要用几个手机、
0: 嗯、还有这个抱枕、 CD、 墨镜，然后后备箱里还有酒。
1: 哎，这个墨镜好像也是大家这个常年必备的。
0: 对，太阳光一刺眼赶紧就掏出来换上了。
1: 对，
0: 还说到 CD 啊，我想到那次我坐韩乐的车， CD 我一按里面唱的是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1: 这是什么
0: 一看就是经常给他儿子放儿歌。
1: 哦
0: 哦，你看看这些家长们多不容易，上车之后一按这个播放键吓我一跳。
1: 所以、有了孩子之后，你发现你的人生将会从小孩子跟着他一起再来一遍
0: 对你看在车上啊跟孩子一起听儿歌，回家之后呢可能还要看着孩子学乐器。
1: 对，
0: 这是很多家长现在生活的一个常态。
1: 嗯，
0: 来，不要忘记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啊，来说一说您的车里面会常备一些什么东西。
1: 来听潘玮柏这首歌《我的麦克风》。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嗨，我是钱儿，是音乐制作人。我最近经常听的一首歌《答案》，虽然说是首老歌，但当你无意间听到这首歌，在哼唱与调侃之间，把爱情的甜蜜与纠结表现得很直观，而扑面而来的浓浓爱意，也会让你无法拒绝。来听听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有人说呀，旅行是一场身体的出走，但我觉得真正的旅行啊，是灵魂在另一个空间的久别重逢。今天啊，我们要聊的是廊坊的两个文化 IP，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与100剧院。在今天的节目里，古典与未来交织，感性与理性碰撞，壮观和遐想交相辉映。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座造梦之城。提到《红楼梦》，你脑海里是什么呢？是宝黛的初见，还是大观园的繁华？但在廊坊，导演王朝歌用8年的时间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这里没有复刻原著，而是把读《红楼梦》的人变成了主角。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品牌经理方圆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方老师您好。
11: 哎，你好。
10: 方老师啊，我特别喜欢咱们幻城的一句 slogan， 就是这里只有读者没有观众。哎，这话听着特别浪漫哈，但也让人好奇。那么我们习惯了坐在台下看戏，但在这里似乎每个人都是剧中人。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幻城究竟是如何打破这种传统的观演关系，让每一位踏入这里的游客都能找到自己的情感共鸣的吗？
11: 哎呀，一白，你这回真的直接问到了我们幻城的核心点了。谈到读者，真的可以追溯到10年前我们和王朝歌导演合作最早签约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上来了。导演其实一开始接到想到《红楼梦》这个主题的时候，他其实稍微有点拒绝的，或者说是他觉得有点无从下手的。但是当他想到
10: 题目太大了，
11: 对对对，《红楼梦》真的是一篇鸿篇巨著，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做，但是又非常不好做的一个项目。但他当他想到读者这样一个概念，想到其实不仅仅有《红楼梦》70多万字，它还有我们无数300年来，就是从《红楼梦》成书以来，无数的读者观看这本书、阅读这本书，甚至说因为这本书而改变的命运的时候，哎，他一下就豁然开朗了。我去做《红楼梦》读者的故事，所以说他也经常说一句话，就是《红楼梦》不只是一本简单的小说，它其实也是一部关于到每个人、我们每个人、你我的一个人生经验、一个过去的回忆的这样一部作品。所以每个人的心中，每个读。

0: 读者的心中都有一本这个《红楼梦》啊，
1: 是，这就让我一下想到了《红楼梦》里的一个景观道具，就是一把红椅子，就是坐上去以后啊，你就会成为戏剧幻城里的一个景点。那么站起来以后，你又有了全新的认知和全新的认识。所以说，横看成岭侧成峰吧，不同的条件之下，你对《红楼梦》戏剧幻城会有别样的理解。
0: 来到我们幻城，千万不要自以一个游客的身份，而且真的要进入到观众，进入到一个读者的身份去走进这本书，走进我们的剧场，走进这场梦。
1: 对对，就是我们不光是看戏人，也是戏中人。它让我想到了我们读《红楼梦》读的从来不是几百年前的故事，而是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悲欢离合。戏剧幻城呢，用戏剧造了一个梦，但在这个梦的基石上，是我们每个人的真情实感。那么说到感动，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外景主持人，感受一下只有《红楼梦》的虚幻和真实吧。
2: 各位玩转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外景主持人思萌。很多人读《红楼梦》，读的是大观园里的亭台楼阁，是金陵十二钗的离合悲欢。我们总以为红楼是封存在纸页之间的旧梦，是属于几百年前贵族的兴衰往事。可在河北廊坊，王朝歌用十年时光筑起一座现实里的幻城。他告诉每一个到访者，只有红楼梦，不只有红楼梦。

不是单纯来看戏，而是走进一场关于时间、空间、关于普通人一生的幻梦。整座戏剧幻城拥有55出戏剧，总演出时长达到1500分钟。在这里，观演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你可以坐着看，可以站着看，可以跟随演员行走穿梭，甚至可以躺下沉浸式的观剧。不同剧场，不同节奏，每一种方式都是一次和故事的相遇。而读懂这座城，要先读懂两样东西：这里的门和这里的窗。门是界限，也是通道。幻城里有无数扇门，月门、红门、异形花门，形态各不相同。每推开一扇门，身后的音乐、布景、光影就彻底改换。一扇门隔开两个时空，跨过去就是一次穿越。有的门通向了红楼笔下的太虚幻境，有的通向旧时代的四合院与筒子楼，有的门通向了80年代的中学教室。门的这边是2026年的我们，门的那一头是书中的世界，是过往的岁月。

门完成了空间的切换，也完成了时间的跳转。他把几百年的古典和数十年前的人间烟火一并推到你的眼前。而窗是观望，是留白，换成遍布造型别致的花窗，梅花形、多边形、异形镂空窗，窗内是戏，窗外是景。你站在窗外望向窗内，你在看别人的故事；站在窗内向外望，外面游园的游客又成了风景的一部分。这正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隔着一层窗便生出想象与距离。我们透过窗去窥探红楼的悲欢，也透过窗回望我们自己的过往。窗框框住风景，也框住时间，把过去与当下收纳在一个画框之中。门负责走进，窗负责凝望，一进一望，就构成了制作幻城虚实相生的东方哲学。当理解了门与窗，再去看四大主句，你会读懂藏在戏剧里的空间流转和时间沉浮。

87分钟的读者行进式剧场，6个戏剧空间，3条并行故事线，跟随行走，你会穿过一重又一重门，在不同房间之间辗转游走。这里演绎的不只是宝玉、黛玉的爱恨，而是一代又一代《红楼梦》的读者人生。不同时代的人因为一本书被牵动命运，空间在切换，时间在来回跳跃，从过去走到当下。整场行进路线很长，请记得保存体力，不必急于排队，慢慢感受时间落在普通人身上的重量。第35中学，一扇教室门打开，瞬间把我们支回1987年，时间定格在一间中学教室。灯光亮起，少年人的青春扑面而来。时间倒流，我们得以窥见几十年前一代人的少年心事。在这里，千万跟好你的班级，不要掉队。一旦脱离集体，你就会从那段时间中抽离，错失一整个时代的氛围感。金陵十二钗，亚洲超大水舞台剧场，当大幕拉开，水与光影交织，我们借由这个舞台特殊空间，走进曹雪芹笔下的太虚幻境。曹先生与书中人物隔空对话，判词随流水光影缓缓流淌，古典的时间在水面上浮现，如梦似幻。想要更好的观影视角，建议提早到场等候，让自己完完整整地坠入这场旧梦。最难言说的当属大观戏阵，80分钟，一场巨大的戏剧阵列，踏入这扇门，你就踏入万千人间。在这里，你会和同行的人暂时分开，未满16周岁谢绝入场。无数的小故事在不同的空间同时上演，时间不是线性向前，而是四面八方铺展开来。这里是走进去就很难走出来，走出来便很难忘掉的世界。这座城里一半剧目和《红楼梦》原著人物情节相关，而另一半和红楼文本毫无关系。他写四合院，写筒子楼，写二商店，写属于寻常百姓的烟火岁月，不必熟读原著才看懂幻城，在这里看懂时间，看懂人间就足够。歌声落下，梦境还在继续。看完四大主剧，千万不要错过散落在园区里的小剧场，他们把时间切片收纳在一个个精巧的小空间之内。你可以躺下观演床剧场，在一方狭小安静空间，向内叩问内心。可以看意气挥洒的24少，也可以站在室外看短短几分钟却直击人心的无常，短短数分钟便道尽世间轮转。整座幻城本身就是一件大型的东方艺术作品，108处情景空间把中式写意与留白做到极致。墙壁之上镶嵌着从书本走出来的文字，一扇扇门开合，一扇扇窗框紧，空间不再只是建筑，时间也不再是钟表上的刻度。门开启一段往事，窗隔出一重遐想，你穿过一道门便跌入一段岁月，你望向一扇窗便旁观一段人生。不必全程步履匆匆赶路打卡，走累的时候停下来，找一处随处安放的红椅子静静坐下。这一刻你既是看客，也是故事的一部分。很多人会关心该怎样规划行程奔赴这场梦，单日票可以选择一部主剧，绝大多数小剧场免费体验，两日票则可以解锁3

部主剧。三日通票则足够你从容走遍整座幻城，把每一处门与窗，每一段时间切片细细品读。只有重剧场则需要额外预约。

0: 去金陵面馆品味红楼意象。怀旧的毕业季大食堂复刻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海棠餐厅简约雅致，宁荣街大排档盛满人间热气。也可以换上一身古风华裳，穿行在白墙红窗之间，推门凭窗，让自己短暂地成为幻境之中的人。我常常在思考，我们为什么会反复地跟《红楼梦》相遇，或许不只是为了大观园的那一场繁华旧梦，更是借古人笔下的故事来回望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红楼从来不属于书中的公子小姐，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都可以是书中人。一扇门把百年时光送到眼前，一扇窗允许我们旁观众生浮沉。空间承载故事，而时间沉淀情绪。我们穿梭在一重又一重的门与窗之间，看见别人的命运，也照见自己的人生。门开启幻境，窗存留遐想，空间盛放众生，而时间书写悲欢。书本可以描绘万千世界，但有些震撼文字无法给予，它需要你亲自跨过门，望向窗，踏入这片时空，身临其境才能够真正懂得。那么你愿意来做一次红楼的读者吗？
1: 听了外景主持人的介绍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还有机会让我去逛一下的话，我真的好好要看三天哈。现在的人们讲啊，沉浸式观展啊，摆脱现实的繁杂呀，什么找心灵的栖息之地呀，其实这里都能做到。那么方老师，您觉得哪处的景点给您的印象最为深刻呢？
2: 其实你这个问题啊，就是既容易回答又特别难回答，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幻城中它的景观包括我们的剧是非常非常多的，它的体量非常大，就是你让我去选一个真的很难抉择。但是呢就是
1: 今天就刁钻点吧。
2: 对对对，从108个情景空间，从55个剧场中，我给你推荐推荐。就其实最值得打卡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我们现在在网上你随便一搜就能看到的，是一个朝天开的大红门。当然它的名字呢稍微有点晦涩，它的名字叫也罢。然后你站在这个门下，就感觉你在就站在这个太虚幻境啊，景幻仙境的这个门口，然后
1: 入口，
2: 对对对，然后有种这种怎么说呢，非常穿越，非常非现实，超越现实的这样一种感受
1: 啊，
2: 真的会超乎你的想象。
1: 当时看见这个两扇门的时候，其实在我心里边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你想啊，两扇门在你的正上方，
2: 对，
1: 天井的正上方打开，然后就有一个问题立刻摆在你的面前，就是你要不要进去，或者是你是不是已经进去了。它就让人感觉到一种这个景物在跟你产生一种联系和对话，有这种特别强烈的参与感在里面。
2: 对，而且真的是你处于一种半开未开，然后半进未进的一种状态。因为我们也知道门嘛，其实它是一种空间的变换，场景的变换，甚至说一种穿越的可能性。导演也是完全使用了这种门的一个意境。怎么说呢，幻城里有一句话讲得好，就是说深者看了不浅，浅者看了不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对不去探究深层的东西，你可以从它表面的就是本身就是非常美的啊这个程度你可以去感受它，你也可以去挖掘它内涵。就如果说你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人，你也可以去探究它这个场景或者说景观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说是一些感受。
1: 是我们看到《红楼梦》戏剧幻城的时候，都会被这里的一窗一门的借景所震撼到，感觉啊处处都有这个中国的苏州园林这样的巧思。哎，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啊，是不是王超歌导演就想通过这些门和窗来给我们一双观看这方世界的眼睛。
2: 对，就是您刚才提到苏州园林，其实我们一提起大观园，提起红楼梦的园林，大家想到的肯定先是大观园。
1: 是，
2: 然后我们最早其实在设计的时候也借鉴了这方面的就是这个园林的设计思路，但是呢王超歌导演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不想去 完全复刻《红楼梦》，所以在园林设计方面，我们真的没有去复建一个像北京大观园啊，像这个大观园式的一个场景建筑，这个叫幻城嘛，就是刚刚戏剧幻城，有戏剧有幻城，那幻城代表什么呢？就是108个格子空间。

0: 我们幻城里面有超乎想象，真的它的这个设计的思路是提取了苏州园林的花窗花门，还有一些比如留白啊，还有这种窗格啊等等这个设计思路，但是呢又进行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景观或者说是场景与现代的一个设计思路进行了融合啊。观众进到幻城之后，你真的是它的场景会完全超出你的想象，就像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朝天开的这个大红门，这个幻城中有非常多的亭台楼阁，但是色彩也是非传统的，比如说有纯蓝的，有纯紫的，有纯绿色的，
1: 对
0: 啊，对，在这种色彩的饱和度和这个色彩的运用上也是非常的有讲究的，
1: 给大家一种视觉的冲击力，
0: 对对，
1: 就是你能够一下子看到那个颜色，陷入到那个景观那个物件上去。其中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个神仙好那个桥段啊，就发现我们在天井看的是一个鱼钩向下垂，所有人都在中间都想做这个神仙，但其实已经被这个别人用鱼钩给勾住了。
0: 真的深潭呢，它其实三层空间，
1: 三层空间，
0: 我们观众游客走进这个空间其实是第一层是水面
1: 啊，水面
0: 啊，对，下面是一层圆圈的涟漪波纹，然后第二层呢是一个钓鱼者，是一个就像您说的有一把
1: 那天井上的，
0: 对，有一把红椅子，然后有一个鱼钩，然后有一个垂下来的鱼线，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花纹状的一个像是鱼洞似的，像是一个天井上这样一个观景窗，那还有第三层是我们的后面的这个建筑背景，它是一个绿色的一个像是天镜一样的啊，像是天庭的一个悬在空中的一个悬廊，它代表了一种
1: 代表就是一个
0: 对对，一种更高的境界，
1: 更高境界，
0: 对，所以说，导演呢其实也没有给我们一个确切的、准确的一个到底这个在讲什么，但是我们走进去之后就会有一种非常，让你去超脱，或者说让你打开你的思路，打开你的想象，你想。是否这讲的是一个这个鱼所谓鱼之乐的，我们成为一种换了一种心境，换了一种境界的感受呢？
1: 对
0: 对
1: 对，其实给我震撼的就那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一个直杆者，没有，这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遐想，这直杆者是男的是女的，他为什么要咱们大家都掉过去啊？或者我们在争抢的是什么？然后突然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哦，原来我们可以放下很多东西，然后我们才能不做这个随波逐流的鱼，而是重新回到我们自己，有这种反照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心里边特别舒服。
0: 而且这个空间啊，咱们那天去的时候是白天去的，它晚上的感受又不一样。
1: 晚上还不一样。
0: 对对，晚上的话，它会打一种波光粼粼的那种水的感觉
1: 啊，就是让它流动起来。
0: 对对对，真的是你就跟走进了这个水里的感觉一样。咱们知道，就是光通过水的折射之后，它的这个反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您没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二层，它的顶是这个是个镜面，这个光打到上去之后，从上往下，这个再从下往上，是非常有效果。
1: 要不说必须得去三天呢，其中得夜游一次。
0: 对，就情景空间里面，它的白天和夜景又完全
1: 不一样。
0: 对，是的。
1: 我们在西幻城不光要看到风景，还要看到什么？看到这个剧。现在我也是特别好奇，也希望这个方老师能给我们介绍几部。
0: 其实刚才绕了那么多，最后还是得回到剧上，因为幻城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刚刚也提到了幻城在后面，然后戏剧才是核心。
1: 对，
0: 就是，
1: 戏剧放在最前面了。
0: 对对对，我们刚刚不说了嘛，有55出戏剧，而且所有观众，你的80%的时间也都是在剧场里度过的，就是这个观剧是我们的核心体验。那这里的话，我就不得不隆重推荐我们在今年刚刚开的一个新剧，也是王超歌导演的戏剧4.0的全新系列。因为我们知道导演他其实有这个作品的迭代，从最早的这个印象又见到我们只有系列，已经经过了3.0的迭代，然后这个呢
1: 4.0版，
0: 对对对，戏阵系列它是真的是一个对于导演他自己来说也是一次突破，也是一次创新，这个剧呢，它是一个是我们的一个主剧《大观戏阵》，它创新在哪儿呢？就里面这一个剧里面，它装了30多个小剧
1: 套戏啊。
0: 对对对，我们观众然后排队进入的过程中，就是我们选剧的过程，它就是一部戏剧。第一部呢，你是通过抽签来看的，就我们会给观众去发一张卡片，然后你根据卡片上的数字对应的剧场的号，走到对应的这个小剧场。那第二场、第三场呢，其实是你观众拿着这个卡片，然后去和这个演员有一个交换，然后这个剧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创新。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剧场空间就跟咱们这个直播间可能空间，或者说就是20-30平米、
1: 其实不算很大。
0: 对，每个就是每个小剧场是很小的，但是整个剧场是非常大的。
1: 这就是演职人员增加了

0: 这个观众的互动性，对吧？
1: 对，这个也是，就是说观众走进这个小剧场之后，你就不仅仅是观众了，你是甚至都成为这个
0: 演员了，
1: 对，成为戏剧的一部分
0: 啊。
1: 你会和这个演员有一场直接的对话，演员会直接向你 Q 戏，而且演员就在你面前来演，他就在咱们这么坐着，就在你的面前一米的距离，然后你就能看到他眼睛上的这个泪珠，
0: 太震撼了啊！
1: 是的，是的。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导航。
1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上半时段啊，我们大概介绍了《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那么下半时段呢，刚一开始想问问方老师，如果京津冀的朋友们想要到咱们戏剧幻城来游玩，该从哪些渠道去购票呢？
1: 首先，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幻城，我们三天啊，这个55出剧你是甚至都看不完的。
0: 好像三天有三天的套票是吧？
1: 对对对，我们推出了一日票、两日票、三日票，然后这个三天是可以完整观看，我们就是包含了四场主剧，因为幻城里面它是有主剧和微剧之分，就是主剧是需要门票，然后微剧是直接可以排队就进入的，所以说我们还是推荐，就是大家真的是，首先第一点建议就是留好时间，
0: 是。
1: 对，你真的是要拿出一到两天甚至说三天的时间来好好的放空自己去体验一下把这个时间留给戏剧，留给自己，留给心灵啊。
0: 其实一天真是有点看不够，
1: 是，
0: 还是三天的话能把这个园子融融统统的都转一遍，因为它的这个照相地方非常多啊。
1: 对，
0: 不光是看戏，
1: 走出剧场之后，其实你也没有走出这个梦境，也没有走出这个幻境，你
0: 是
1: 依然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戏剧的场域之中，
0: 是
1: 啊，去感受这样一个非常超脱现实的一种戏剧的体验。
0: 嗯，真的是跟演员一起流泪，然后跟演员一起去互动。
1: 对
0: 啊，发现演员演的故事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只是加入了一个艺术加工而已。
1: 对，特别是我们其实在暑期还有在十一之前，我们都推出了非常多的这种优惠票种，针对我们廊坊本地的市民的这个夜场票，还有就是大学生的这种双人联动的优惠，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在教师节也会有一个特别的优惠的一个票，
0: 就给老师。
1: 对对对对对，不管是微信，然后这个抖音，然后甚至小红书，还有说美团、携程，甚至你从这个猫眼上都可以搜到，
0: 都可以。
1: 对对对，只要搜索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
0: 那来到幻城的时候，进门的时候需要准备什么？就是票就可以了。
1: 当然这个有一点的确得您提醒我，就是来幻城不预约不来幻城，因为幻城
0: 必须得预约一下
1: 是因为我们的剧其实是提前

0: 两天，就是说都能看到我们的节目单了。
1: 嗯
0: 啊，如果说你不预约的，可能到现场你会存在这个受请的情况。
1: 嗯
0: 啊，因为剧场它的座位是有限的，
1: 是
0: 我们其实每天也都是有这个入园上限的。
1: 哦，
0: 对，的确你是要提前购票。
1: 提前购票。
0: 对对对
1: 对，听了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此刻心动了以后，咱先看看这个通告，看看有没有您中意的剧，有没有和您演员的剧，然后再进行预约，方便大家。就是更全面的了解戏剧幻城，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嗯，最后就是还是让大家就抱一种空杯心态，然后留足时间，把一种把你自己这种之前可能对于《红楼梦》或者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些成见啊或者偏见啊，先放到一边，你先看一看这个一个非常超乎想象的一个空间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会有更加别样的体验。
1: 方老师提到了空杯心态这四个字儿，我觉得不仅是逛幻城的秘诀，或许也是我们面对一切新事物最好的态度。当我们从一场千年大梦中醒来，推开另一扇门，迎接我们的不再是水波粼粼的太虚幻境，而是代码与算法构建的星辰大海。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廊坊100剧院，这里啊没有风花雪月，只有硬核的科技与未来的无限可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100剧院的总经理董伟健。董总您好。
2: 一百好，听众朋友们好。
1: 董总，从只有《红楼梦》的感性造梦到100剧院的理性科普，这个跨度其实非常大的。我特别想知道100剧院人工智能科普馆就是一开始建设的初衷是什么。那么在人工智能如此热门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特别强调科普两个字？它是为公众青少年点

0: 的初衷是什么？那么在人工智能如此热门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特别强调科普两个字？它是为公众青少年点亮一盏怎样的灯呢？
1: 确实 AI 呢现在是非常的火热，但是热的话呢，不代表馆长郭哲先生呢也是说过，未来的科普场馆必将从知识的传递转向智慧的引导，从物理空间呢转向跨界融合的未来学习中心。我们建这个科普馆呢，就是想撕掉 AI 的面纱，让它变得可触摸可理解。然后呢，我们的初衷呢也非常简单，就是在 AI 的时代里呢，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那科普呢也不是说知识的灌输，而是说培养一种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我们也是想通过 AI 进校园主题论坛，包括每周六的周末科友会、无人机的竞速赛这种活动，让孩子们知道 AI 呢不是遥远的黑科技，它呢其实是工具，是伙伴，更是他们在未来探索世界解决问题的钥匙。我们想点亮的呢不是 AI 的专家的灯，而是科技强国的梦想。
0: 说得真好，因为 AI 袭来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机遇，但是也有让我们害怕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展览能够让我们小朋友们快速地了解 AI， 并且以后给他们树立一种用 AI 用好 AI 的这么一个信心，我觉得提高他们认知比什么都要重要一些。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葛轩的脚步一起去领略科技的魅力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廊坊市人工智能科普馆，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葛轩。展馆呢一共是分为六大主题九个展区，现在大家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序厅。序厅呢主要是了解一下人工智能的历史进程，它其实呢主要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人工智能的萌芽与觉醒阶段，我们也称为人工智能会不会的一个阶段，就是从图灵开始提出机器能否思考的这一终极问题开始，到1956年，有世界科学家在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了这个会议之后，正式为我们这个 AI 给它定了一个名字，叫做人工智能。这是它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人工智能真正学得会的一个阶段，就是它在这个阶段学会了看，还有听。那我们所熟知的一些 Siri 啊，这些语音助手也是在这个时代的一些产物。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2018年至今，就是人工智能呢真正能够用得上了，变成了创作者，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些对话，帮助我们产出一些古诗文、图画等等，包括我们所熟知的一些 DeepSeek、豆包、千问等等等等，都是属于这种生成式的 AI。那我们就可以去到我们的第二个展区，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技术原理展区。那在技术原理展区呢，我们主要是了解一下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它其实呢就主要分为四个要素，就是芯片、算法、算力以及数据。那这个芯片呢就是我们人工智能大脑，它只有指甲盖这么大小，但是它上面却集成了数十亿个晶体管，就像我们人类的脑细胞一样，非常的精密。那它是怎么变成的呢？就是通过我们这种大大的石英石把它研磨变成石英砂，通过提纯呢变成这种高纯硅块，再通过这种直拉法把它拉成我们这种长长的硅棒，通过这种切割把它变成硅片，再利用我们这个光刻机给它刻上电路，再进行切割，就可以变成我们这种所常见的这种芯片。那我们所常见的芯片呢又分为几个类型，就是CPU、GPU，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芯片类型。那第二个要素呢就是我们的数据，数据呢也被我们称为人工智能的粮食。如果说没有数据的话呢，再强大的 AI 它也只是一个空壳而已。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所常见的一些数据都有什么呢，就比如说一些文本数据、图像、视频数据、语音数据、数值数据，这些都是我们这些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一些数据。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要素，就是算法。算法呢就是人工智能的思考。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算法呢有两类，第一个就是分类算法。分类算法呢就是我们可以例如说我们有好多种1000个图块模块这种，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通过这种找不同找相同的方式来把它集几分一组，把它识别出来它是属于什么类别，这就是分类算法。那第二个呢就是属于我们这个识别算法。识别算法呢是我们目前 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我们手机的一些面部识别呀，都是属于识别算法。它就是通过把我们的脸变成这种点线面的形式来将我们识别出来的。那通常我们会说，如果说两个双胞胎的话，他们能。

0: 不能打开对方的手机？答案肯定是不能的，因为我们人眼所能看到的，他们两个人一样，但是在机器眼中，它还是能察觉到一些细微的不同的。第四个要素呢，就是算力。算力呢，就是人工智能的能量。它虽然说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它决定了人工智能所能到达的高度。那如果说我们把算力能把它具象化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用算盘来做几道10以内的这种算术题，1分钟内可以做几道。如果说我们再想象一下，用这种计算器来做些简单的算术题，是不是这种效率又会翻上一倍？如果说再用计算机呢，是不是又会再翻上一倍？这就是我们把算力具象化。那在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廊坊市呢已经是连续2年拿到我们这个算力第一城了。好，那我们刚才了解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大脑，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眼睛和耳朵。那人工智能的眼睛是什么呢？其实呢，它就是摄像头。它是怎么看到这个世界的呢？其实它就会把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面前的东西拍下来，变成由零还有一组成的图像。它会通过找特征的方式来把它们分辨出来。就比如说，它怎么能识别出来这是一只猫的呢？就是它会看它有三角形的耳朵、毛茸茸的身体、长长的尾巴，它就会识别到，哦，原来我看到的这个画面它是一只猫。那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的眼睛。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人工智能的耳朵。人工智能的耳朵呢，其实就是麦克风。那如果说我们问它一个问题，就是说明天会下雨吗？那它会自动把我们这个句子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儿，自动把明天理解成为时间，下雨就是天气。那它如果说察觉到我们语气当中有一些，焦虑呀、疑问呀，它还会自动的提醒我们，如果说明天会下雨的话，请你记得带伞，记得增加衣服等等。那我们了解完了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人工智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怎么应用的，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展区——智慧生活展区。那如果说提到我们的智慧家居，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那么这个人工智能家居呢，究竟是什么呢？它就是以我们的住宅为平台，通过物联网技术连接设备，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实现环境感知、用户行为学习与自主决策，提供安全、舒适、节能、个性化居住体验的综合系统。后面这个展区呢，就是我们的第二大应用场景，就是具身机器人展区。在这里呢，我们主要了解一下在物理世界中所能见到的几类机器人。首先呢，就是机械臂。机械臂我们在前面展区已经看到过了，它是目前在我们生活当中应用的最广泛的一类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承接这些拿取啊、搬运等工作，还可以在我们的工厂当中帮我们焊接。好，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轮式移动机器人。轮式移动机器人呢，可能我们会在平时住酒店的时候帮我们送餐的这些机器人，以及我们现在在路面上可以看到送快递的这些机器人，都是属于我们的轮式移动机器人。那第三类呢，就是足式机器人。足式机器人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适用这种复杂的不平坦的路面，包括可以在一些灾后救援、勘探等方面可以帮助到我们人类。那最后一类呢，就是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呢，也是目前最受瞩目的一类机器人。可以，我们在25年、26年春晚上给我们进行舞蹈展示的，都是属于我们的人形机器人。那我们现在转身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全息舱。全息舱呢，它里面一共是有三类机器人的形象。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个呢，就是宇树机器人，这也是我们国产的一款机器人。那还有这个是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以及我们的绘童机器人。我们可以跟它进行一些简单的语言交互，回答我们一些简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这个全息舱。再往后面呢，这个是爆炸屏。爆炸屏呢，它这个上面所展示的也是这个美国的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它是可以来进行拆装，把它拆分成很多的这种零件，我们来进行点击，它可以来为我们进行讲解。那我们这个具身机器人呢，它其实是分为讲解区，还有我们的这个体验区。那在这个体验区呢，我们现在面前所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机器狗，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足式机器人。因为我们刚才所提到它的特点嘛，就是可以适应这种不平坦的复杂的路面。那现在给我们展示的就是这个机器狗过障碍，可以看到它走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稳定。好的，我们可以继续往后走。我们现在面前所看到的这个呢，也是宇树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和我们去年就是26年这个春晚上进行舞蹈展示的这个机器人，它是同款机器人。 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呢，就是重型机器人。它们两款呢，外形上可以看到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宇树呢，它就是更注重这种全身的性能性；重型它就是这种更偏格斗类，它就力量感比较强一点。这个重型机器人呢，它也是目前在那个深圳街头巡逻，然后也是用到了这个重型机器人。好的，现在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展区 ——AI 的伦理思辨展区。前面呢，我们刚才都说了人工智能怎么好，现在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人工智能它不好的方面。首先就是第一个，偏见与歧视。那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所时时刻刻都接触的这种人工智能，它也并不是绝对公平的，它也存在着一些偏见。那这些偏见是从何而来的呢？就比如说会出现我们这种数据偏见，在我们训练数据本身的时候，它就是存在偏见的，以及算法偏见。我们计算机系统在数据处理、模型构建这种方面会出现的一些不公正的偏差。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隐私保卫战。什么是隐私呢？隐私就是我们不愿意公开的，或者由他人控制的个人信息。它不仅仅是你的身份证号码或者是电话号，而是你生活的各个角落。拥有隐私就是拥有说或者不说的权利。好，那第三站呢，就是我们的道德实验室。那在这里呢，需要给大家讲一下，AI 呢，它是没有善恶观的。用它的人决定了它的善恶，我们的人类呢，永远要为 AI 来负责。那在这片区域呢，我们也是有非常多的互动项，希望大家可以到现场来亲自探索一下。
1: 您好，专业保洁保姆，先交300定金锁名额，上门前再交全款，不满意保证全额退，放心找我们。
0: 其实前面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声音呢，也是用 AI 来生成的。那其实我们的诈骗分子往往会通过这种非法的渠道来获取我们的一些个人信息，并以此先骗取我们的信任。所以就要告诫大家，一定要长个心眼儿，千万不能随便的相信陌生人，就算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如果仅仅是在网上呢，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相信。那所有科技幸福的彼岸呢，都应该是以我们人的幸福与全体人类的共同福祉为目标。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
2: 葛轩的解说让我们明白了 AI 是如何走进千家万户的，并且也为孩子和我们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是我知道啊，咱们艺百剧院呢是一个大型的综合体，接下来就请您系统的帮我们介绍一下廊坊艺百剧院吧。
3: 那我们艺百剧院的话呢，是位于廊坊市安次区光明西道196号。那整个综合体呢是下设4个板块、7大业态。我们的艺百艺术中心呢，运营100偶剧博物馆，100剧院，100影城，是演出、观影、研学教育中心，也是廊坊市重点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那100商务中心呢，运营的是100艺术酒店、会议中心和宴席宴会厅，是咱们文博展览、会议服务、文创孵化的一个中心。
2: 也就是艺百剧院不光是这次的这个科技展、科普展，还有很多的可以去行这个看、可以观赏啊、去研学的东西啊。
3: 对对
2: 对，
3: 对我们呢是一个社区型的文化服务综合体。那同时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廊坊市人工智能科普馆。那我们的科普馆呢，作为一个新兴的科普中心呢，是咱们国家大力倡导人工智能普及的背景下应时而生的。而且呢，是专门为我们廊坊市的中小学生、科技工作者，还有咱们的科技爱好者提供的一个探索和学习的空间。
2: 艺百剧院哈，首先吸引我的其实是这名字。艺百剧院，它为什么叫艺百剧院？因为希望每个孩子考100分吗？
3: 其实呢，艺百的话呢，我们也是有最初的初衷和愿景的。最初的话呢，我们是希望把剧院加这种模式、综合体的模式去复制出去。未来的话呢，在全国打造100座
2: 哦
3: 同类型的城市文化剧院。
2: 就是含了一个伟大的理想在里面，
3: 对对对，
2: 要有100家。
3: 对，那同时的话呢，我们选用大写的汉字100，是充分展示一个文化的一个庄重感，
2: 文化自信。
3: 对对对，
2: 嗯，
3: 那一呢是坚守做文化的初心，那百呢则是代表面向广大的群众，让我们的文化服务呢能够服务更多的百姓。这就是我们艺百名字的由来
2: 啊！听了董总的解释，发现这艺百剧院真的 从名字上讲，就应该你好好的去感受感受啊。
3: 对对，
2: 它里面有很多的魅力和文化。那么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原先的愿景是这样的。那么未来一百剧院如何去发展，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更多的和这个社会贴近呢？我们也想，
3: 其实呢，作为我们这个社区型的一个文化商业综合体呢。一百来说的话，是从2016年的时候开始正式对外营业。我们的这个城市文化标签呢，就是服务于社区，让咱们三四线城市的居民能够享受到更高雅的文化艺术。包括我们董事长张颖的一个愿景啊，就是说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口头禅啊，就是说，一部好剧一定呢要有一个好的演员，然后呢一群好的观众。同时呢要有一个好的物理空间。那作为廊坊来说的话呢，我们有好的观众。那作为我们剧院来说的话呢，我们有好的演绎的渠道。但是恰恰在一百没有建立之前呢，我们缺少一个好的演绎空间。就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我们的董事长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是建立了我们的一百剧院
2: 啊，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哈。
3: 对 对，
2: 方便咱们廊坊市民的文化娱乐。那么外地人如果要来咱们一百剧院，是需要预约吗？
3: 这个呢就很简单，只需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一百文化商业综合体。在这里边的话呢，我们是有整个综合体的一个导视，包括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业介绍，从我们的剧院到影城到酒店。那我们未来的话呢，也是会始终坚持做这个戏剧的输出。那坚守的话，每月有大剧，周周有小剧。当然我们喜欢的观众的话呢，是可以提前在公众号去做一个预约购票，根据咱们想看的剧目的种类来选择咱们不同的演出。
2: 就是刚刚不久哈，咱们这个粤剧刚登上咱们一百剧院的舞台，据说反响非常的不错哈。
3: 对对对，因为今年的话呢是粤剧成立120周年。那同样的话呢，通过这次粤剧的演出，我也是想到了要将更多的国家级的这个院团，包括更好的演出，然后呢引进廊坊，来让咱们这个廊坊的市民呢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更优质的一个剧场的欣赏。
2: 对，我们知道这个科普乐公益的吧，是
3: 对, 对，
2: 是吧。那我们这种公益的性质的活动还会去举办吗？
3: 当然我们会一直坚持。因为今年的话呢是咱们全国第二个科普月。对于国家大力倡导科技发展的这个战略方向的话呢，我们会始终的坚持去做好。同时的话呢，我们还会再继续坚持我们每周六的周末科友会。我们会在这个周末期间，然后呢去邀请一些各个领域的专家，包括学者，包括这个教授来到廊坊，以及科学家的后人来到廊坊，来为咱们这个廊坊的孩子们，包括这个科学工作者还有科技爱好者，来去做知识宣讲。
2: 那也就是说给科技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平台，对吧？
3: 对的对的。
2: 能够尤其是小朋友们，如果要是说对科技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首先说这是公益的，对吧？
3: 对对对，
2: 可以近距离的感受科技的魅力，并且能够和科学家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我觉得这是特别难得的一个机会。
3: 对对对，像我们邀请的专家有咱们科学家的后人，像我们的这个氢弹之父于敏的儿子
2: 啊，于敏的儿子，
3: 包括咱们这个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外孙女，都来到过我们的一百剧院去做个科学的宣讲。
2: 所以说他们讲课其实更具有这个人文传奇性，他们经历了自己的父辈的一些事情。
3: 对，
2: 那我相信孩子们如果要喜欢地质学啊，包括喜欢这个研究科学啊，都可以去看一看啊，感受感受科技的魅力。那么咱们一百剧院肯定是特别有担当的企业，他把等于说美好的这个精神食粮来给咱们所有的市民，包括外地的游客来进行分享。
3: 对对对，
2: 我觉得这个愿景是非常好的，也是特别服咱们一百剧院真能在全世界开100座剧院啊，和他的名字一样。
3: 对对对，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我们走过了一场梦，也推开了一扇门，在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我们用1500分钟的戏剧与自己的情感和解，与千年的经典对话。在一百剧院，我们用代码与无人机与未来自己约定，与无限的可能相拥。他们呢，都是廊坊献给经济乃至全国的一份 份礼物，一份关于我们从哪里来的深情回望，也是一份关于我们往哪里去的坚定回答。如果你想体验这种极致的反差与交融，不妨在周末的时候提前看看攻略，带上家人，约上朋友来廊坊走一走哈，再换成做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那么在100剧院给孩子种下一颗面向未来的种子。这里是玩转经济，我是以白，感谢方老师、董总深度分享，愿我们都在戏剧中照见自己，在科技中看见未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4: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5: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5: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4: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4: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4: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共同关注到的是，根据相关的文件批复，施工单位对国道 G234 线柳沟桥四类危桥采取全幅断交措施，断交期间一切车辆行人禁止通行。断交路段的起止桩号是在 S322 线23公里700米至67公里58米处，车辆需要绕行太行山高速、邢台高速和 G340 国道。那限制通行的时间呢，会持续到2026年的11月19号，在断交期间，过往车辆要注意交通标志。
0: 继续来关注省道南好线 S327 南汴村东至团城西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起点到8公里处，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15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摸摸，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骑行赛事挑战111畅行山水2026不止骑环邢台自行车赛呢，将会在本周日上午，也就是9月6号，在我们邢台市举行。为了确保这次的赛事顺利进行，会对部分路段采取分时分段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提醒大家，目前先来关注到的是赛事的具体路线。
1: 好，先来和大家伙来说一下，这体验组就是从邢州大街金融广场这中心啊，金融中心广场的逆向东行，然后呢到东华路顺向南行，然后呢再到七里河北建设绿道西行啊，全部是桥下通过，最终呢会到抗大路东入口，这是一个终点，全程约是40公里。
0: 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进阶组，是从邢州大街金融中心广场逆向东行，到了东华路之后呢顺向南行，到了七里河北健身绿道呢西行，也是全部从桥下通过，之后到抗大路将军岭驿站、抗大陈列馆，最终到达终点邢台大峡谷，全程100公里。
1: 哇，一个40公里，一个100公里，差了60公里。
0: 要不叫进阶组呢？
1: 你要是选择的话，你选进阶？
0: 我选初级选手，他没有为我量身定制。
1: 好吧，来关注一下赛前和赛后的道路施工的管控情况，为大家来分享一下，在9月5号早上8点一直到9月6号晚上8点，邢州大街西行机动车道，就是从同林路至全城礼堂西侧长青路路段，因为比赛的起点和终点主席台啊，包括拱门的搭建以及拆除施工呢，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0: 另外再来提醒大家，在9月6号当天的一个道路管控的情况，是从早晨的6点半一直到早晨的7点半，这一小时呢是邢州大街西行道路，也就是世纪名都小区门口至东华路路段，还有东行道路，包括永安路至东华路这一路段呢，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
1: 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在9月6号当天也是

0: 是早上6:40一直到7:40，东华路行州大街至七里河大桥路段南行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1: 另外呢，也是可以有绕行的道路的，比如说在北侧呢，可以经龙岗大街来绕行；南侧的话是经七里河、南观光路，还有祥和大街都是可以绕行的。那也提醒大家，在绕行期间哈，一定要关注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锁定调频 FM91.7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目前我们邢台市区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今天是周四了，限行尾号是4和9；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
0: 这一眨巴眼的功夫，这一周又过去了，还真的过得挺快的。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的是，限行时间依旧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违和区域，出行之前要关注自己的车牌尾号。
1: 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也欢迎已经在行车路上的朋友来打卡，说一声
0: 下班快乐。

过往早已变得平淡，甚至开始自我调侃，偶尔心头一酸，掀起一些波澜，一点撑着的双人伞。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滴滴咪咪晚上好，
5: 下班路上陪你了。
4: 今儿个已经是周四了，9月3号，距离9月5号，也就是本周六越来越近了。大家期待吗？
5: 这周六，朋友们，
4: 这
5: 大事儿发生了，
4: 可不是光一个普普通通的周末呀，对吧？
5: 对，
4: 因为我们要办一场草坪帐篷音乐节，
5: 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周六。
4: 我们一定要给自己多加持一下这样的能量哈。
5: 对，这个周六，
4: 就你想想那个画面，
5: 想见谁都能见着谁。
4: 嗯。比如说想见周杰伦，
5: 周杰伦
4: 文龙许诺大家了，
5: 周杰伦的
4: 周杰伦出现不了，有周杰伦的歌也行，
5: 对，周杰伦的音乐会跟大家见面、啊、
4: 哎呀，我觉得这个季节太合适了，初秋对吧，秋高气爽，晚上天气也正合适，然后傍晚的草坪上，包括帐篷星星点点，哇，这晚风一吹，音乐响起来，你再坐在这个沙发上啊，不是空气沙发上啊等等，对吧，
5: 对对对，
4: 或者站起来的那种人群呼喊呀，合唱的氛围，你是不是想想就挺美呢？
5: 哎呀，你还真别说，这么一说的话，这个画面感都有了，氛围都拉满了。
4: 嗯，
5: 还在等什么，朋友们？
4: 但是你看，听歌啊，虽然都爱听，但是也分爱人和艺人，对吧？可能爱人呢，我就是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听歌，虽然我内心是

0: 是吧？也没那么安静，但是我又不好意思站起来蹦跶，我就属于那种摇摆派的，就像一棵被风吹动的树一样。
1: 像一个
0: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的朋友呢？
1: 不倒翁，这样转那样转，
0: 对，
1: 这样摇那样摇。
0: 哎呀，其实把自己关在音乐里，旁边怎么闹都没有关系哈。
1: 嗯嗯，
0: 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个非常应景的互动话题，就是听歌的时候你是属于安静派的还是蹦的派的呢？
1: 我是看心情派的。
0: 你蹦的吧，你周六带大家一块蹦的。就大家如果想报名我们的音乐会的话，也特别的方便哈，您就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呢回复三个字儿音乐会，千万不要回复到演唱会。如果您回复错的话，我们这个后台是没有办法自动给您跳出二维码的，您一定要回复正确三个字儿。
1: 音乐
0: 会，记住了吗，朋友？
1: 你看我俩对这个事儿多重视啊，朋友们，我们都快一块儿说了，
0: 啊、对呀、
1: 啊，所以说您一定听准了啊。
0: 对啊，然后呢，有多轮的抽奖啊，惊喜不停啊，包括现场能喝饮料、什么吃的、荧光棒、发光头饰、这个抽奖券等等，就是大家基本上就不用担心，你来了之后啥都有了。
1: 对，只要您来，
0: 给大家准备的诚意，
1: 不会让您空着手走，让您这个、
0: 啊、
1: 是吧？满载而归。
0: 对，我们也分几种情况、
1: 啊、
0: 有一个免票，免票就您可以随时来，还有一个收一块钱的费用，这个就是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吃的小零食啊，或者是给您赠送的这个荧光棒啊等等，这个伴手礼就有了。
1: 对，喝的饮
0: 品啊，一个人一块钱，你说说
1: 是
0: 不是，就大家从这两个选项当中根据自己的需求选就可以了啊。然后呢，
1: 太合适了、
0: 像这次的版权渊水景区，我们的桃花岛这次的帐篷草地音乐会呢，就是在本周六晚上7:30会准时开个场。
1: 你看这个时间是吧，就是卡得刚刚好，一点也不早一点也不晚。
0: 嗯，
1: 大家呢现在您如果说是吧，对我们这个音乐会特别感兴趣的话，一定是特别感兴趣的，朋友们、
0: 啊、
1: 不用说不用讲哈、啊、那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我看行九一七，来直接回复音乐会这仨字儿，
0: 没错，
1: 赶紧去扫码报名。
0: 看到其实可乐也给我们留言说，昨天跟雅婷聊完就去公司了，等到晚高峰的时候都下班了。
1: 哎呦，是吗？没关系，
0: 辛苦了，关键是昨天没发现重点吗？聊完那正儿八经把减肥的秘诀告我了。
1: 不是，你知道吗？
0: 当然了。
1: 哎呦，快快分享分享吧，
0: 以后见我请喊我小瘦子，这是对我最美好的褒奖。
1: 那你看我这样，我不用这个分享吧、
0: 你叫小黑子。开个玩笑，
1: 黑子，我叫小瘦子。
0: 文龙文龙，我要见周笔畅，安排呀。
1: 那必须安排。我看见天空很蓝，
0: 安排周笔畅的歌，
1: 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
0: 我告诉你啊，可乐，这文龙喜欢周笔畅的程度一点都不亚你。
1: 我特别喜欢，
0: 但凡能见着他早见着了，但凡邀请过来他早邀请过来了。
1: 哎，还真别说，我这个当天我们周六如果想听周笔畅的话，哎，我试试哈，我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联系上周笔畅，好不好？可乐、
0: 哎、
1: 为了你我要联系一下
0: 啊。真的吗？
1: 啊、真的。
0: 那我觉得、啊、
1: 因为我也特别喜欢周笔畅，
0: 是
1: 听到他的声音在我们的音乐会现场，我感觉也知足了。
0: 那我为了防止其实可乐会失望，我提前让他听一首周笔畅的歌吧。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25，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可乐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说，我可是早起就买票了啊，那我就坐等了，咱可是铁粉啊，喜欢十来年了，我喜欢这么长时间了都，我基本上这样算的话也是吧，我大概就是2005年就是超女那一届一直到现在了。
1: 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人喜欢十来年了，你可不能让人失望啊
0: 不能让人失望，
1: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0: 我说的是我尽最大努力去联系啊，就是看这个周笔畅老师的档期，如果允许的话，一定让他高低得录一个 VCR。
1: 所以说，刚刚这首歌《最美的期待》特别符合。其实
0: 待会儿再
1: 听
0: 一首笔记啊，我们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星91.7的微信公众号呢，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在听歌的时候，你是属于安静派的还是蹦的派的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77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他说到了，我属于全身摇摆派啊，不是安静的坐着，也不是站起来蹦，就是全程跟着音乐的节奏来回晃，头晃、肩膀晃，还有身体晃，像一棵被风吹动的树。这演唱会的时候呢，旁边的人都在蹦，就我一个人在那儿晃来晃去啊，晃得像在打坐，但是呢，我自己感觉特别投入。朋友就说了，你这是在听歌呢还是在练功呢？我说我在感受旋律，
1: 感受歌的律动，生命的律动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棉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了小说开元路北向南方向三中路口这儿，在中间车道发生了车祸。
1: 说的非常详细啊，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在这个开元路的沿线北向南方向三中附近，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
2: 对，
1: 但是南向北目前还是没有受到通行的影响。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再次非常感谢小给我们提供的及时道路通行情况。
2: 是，那当然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这条路况信息反馈给辖区的警官。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小燕子给我们发送过来，说需要自己带帐篷吗？
1: 不用，怎么可能让大家大费周章啊，我们都给准备好了，
2: 就带着您的好心情来就行了。
1: 对，还有1块钱提前报个名。其实是这样的呀，关于这个参加我们的帐篷草地音乐节，它报名是有几种方式的，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就是你选择免费报也可以，那你也要填上自己的相关信息，因为我们要有人数的限制，对吧？首先第一个是您可以选择免费的，那免费就是您可以到场观看，但是不能参与抽奖，不包含礼品。另外呢还有一个1块钱的福利票，大家都知道这个含金量吧，1块钱，对吧？这个报名的话到现场就会领到一个券，您可以现场打卡领各种礼品呐，然后领小零食吃的呀，然后喝的呀，玩的呀等等，包括参与抽奖，这都可以了。还有一个氛围组的10块钱，您就不用选这个了，咱们就选1块钱的就够够的了。
2: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送出的这个礼品呢，光一样礼品就已经超出了1元的这个价值。
1: 那当然了，
2: 所以说你怎么买怎么合适啊。
1: 对，所以说呢，跟家人一块儿报个名，来周六的时候带着孩子来玩一玩，你看吧，这现场氛围得老好了啊。
2: 对，特别出片，
1: 你看这
2: 个卡是吧？
1: 对，福利有什么的，就现场可以领到帆布包，
2: 帆布包，
1: 包括家乐园纸抽，
2: 家乐园纸抽啊，
1: 花小猪打车卡，
2: 哇，这纸抽特别好质量，
1: 苹果汁饮料。
2: 苹果汁饮料，
1: 对，金银花水，
2: 金银花水大家都知道吧，1瓶都2块。
1: 还有这个发光的发卡，
2: 哎，这个我想要，
1: 你都想要，最后一个还有烤肠呢，
2: 哎呦，这个我想吃，
1: 1块钱喝饱吃饱了，然后那个
2: 这太爽了吧，
1: 对呀。

0: 所以说大家到现场的时候一定会玩得特别的开心哈。
1: 太棒了，
0: 对，你如果现场的话，我们也有准备充气沙发和露营椅，大家到现场可以坐，您不用带着露营的装备了，非常方便的。
1: 对，您啥都不用带啊，您就
0: 带上好心情，
1: 是带着这嘴巴来就行了。
0: 另外呢，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华华就跟我们说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跟大家分享的是听歌时你是安静派还是蹦跶派，看看华华的留言。
1: 来看一下华华说，我是安静派的，听歌的时候呢喜欢坐着闭着眼睛，然后跟着节奏就轻轻的点头。
0: 嗯，
1: 有的时候呢遇到特别喜欢的歌会忍不住跟着小声唱啊，但是呢不会站起来蹦。他说我觉得音乐呢是用来感受的，不是用来发泄的。
0: 哎呀，这是也是一种这个美好的体验，哪种方式都行，大家舒服就行
1: 啊。对对对，来看一下 Mr. Q 啊，说到了主持人再介绍一下周六的这个活动呗。
0: 哎呀，你
1: 看就是被我们吸引到了，对不对？
0: 对，那我们就有求必应啊，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哎、像我们这次的活动主题呢就是鸳鸯泉初秋恋歌音乐会帐篷草地音乐会，就跟大家提供的音乐会呢就是在本周六晚上也就是9月5号晚上，在百泉渊水景区鸳鸯泉旁边有这么一场音乐会，期待着大家的到来。然后呢比如说有大家比较喜欢听的一些经典歌曲啊，周杰伦的呀，孙燕姿的呀，五月天的呀，梁静茹的，林俊杰的，王力宏的，去感受一下这种音乐节的浪漫。
1: 对，就比如说大家可能会听到宁夏，对吧，还有遇见。
0: 嗯，
1: 有没有觉得心里对，有的时候我们想听的某首歌，哎，在现场就一定会让大家听到。
0: 对，然后报名方式呢也是有三种情况，刚刚也简单的跟大家说到了。第一个是免费的现场票，就是您需要提前报名，然后呢但是这个在现场呢是不能够比如说参加抽奖啊，不包含礼品。另外还有一个福利票1块钱，这样的话可以领到现场的各种礼品，刚刚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还有一个10块钱的氛围组，大家就不用选这个了，您就选1块钱的福利票就可以了。
1: 对对对，这个福利票
0: 一人1块钱呢，
1: 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礼品，
0: 对，
1: 就是让大家选一样就特别的满足。而且呢我们会全部送出啊，好多好多种礼品，
0: 每人呢是限购3张，所以一个号是可以添加3个人的。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报名的方式，您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呢要回复音乐会，千万不要回复成音乐节呀、啊、等等，要回复音乐会这3个字，回复正确之后就会自动给您跳出一个2维码，您这个常识别长按2维码来进行识别的话，这报名链接就自动的弹出了。
1: 是，我们看到在后台呢很多朋友回复演唱会，回复演唱会是没法识别的哈，
0: 对，就回复错了。
1: 对，要回复音乐会啊，那赶紧扫码去报名，因为我们的余票不多了，朋友们。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在现场听歌的时候是安静派的呢，还是蹦的派的呢？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真好听，刚才那首歌。
2: 嗯，什么歌呢？
1: 林俊杰的《当你的眼睛眯着笑》。
2: 哎呀，文龙唱的也好听啊，这商业互捧来一波，谁让刚才夸我显小显年轻呢？
1: 不对，我最近这个嗓子不是太舒服，要不然的话高低得给大家来两句哈。
2: 看 Lemon Tree 跟我们说了，雅婷文龙下班快乐呀！
1: 下班快乐 ，Lemon Tree。
2: 下班快乐 ，Lemon Tree。哎，是不是周六也要去呢？
1: 周六期待跟 Lemon Tree。见面，
2: 你要见 Lemon Tree 了，一定要现场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能自费的，你一定要请 Lemon Tree 替我请，知道了吗？
1: 哦，行，没问题。
2: 看到了，
1: 有烤肠，还有加乐园的纸抽。
2: 那不行，不行，那不能算，那是我们一元票当中都包含的了。
1: 好的，开个玩笑，现场有啥吃啥，咱啊。
2: 嗯，看到了，孔德硕这位朋友也给我们留言说，儿童还需要买票吗？他其实不分儿童、大人这些，就是按照票的种类来说，一个是有现场的免费票，对吧？您给孩子报这个也可以，这样的话就是现场的包括礼品啊，包括抽奖啊都不能参与了。如果说您想让孩子的这份也能够得到福利，那就给孩子也选择这个一元的福利票，这样的话到现场也可以再领一份礼品，然后再领一份吃喝玩乐的东西就都有了，
1: 是
2: 看您的这个选择了。
1: 对，就是个现场票是免费的，然后福利票的话只花一块钱就行。
2: 对，
1: 我们选择一下啊。
2: 哎，对，就大家不想花这一块钱，您报个免费的也都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来就行。然后呢，您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呢回复音乐会。再次提醒朋友，又有小马虎打成错别字了啊，
1: 对，
2: 这样的话是识别不出来报名二维码的。
1: 是，刚才有位朋友喜欢，这位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两个字儿，音乐，你得加一个会字啊，音乐
2: 会，
1: 一共得三个字才能识别呢啊。
2: 看到了，袁圈就说，我一听歌就特爱蹦跶，尤其是音乐一响，我就脚丫就痒，听到喜欢的歌根本就坐不住，站起来就想跟着跳。
1: 那得听恋爱 ing， 对不对？
2: 哦，哎，我跟你说啊，我真的身边有个朋友，就像脚丫装了弹簧似的，就是一遇到这种比较欢脱的耳的歌，一定是蹦的蹦的，就恨不得蹦的比孙悟空还高，你知道吧？如果对人家来说，音乐会不去蹦就等于没有去，
1: 对，
2: 蹦是首要的。
1: 人家就是在找那种状态，那种感觉。我到
2: 感，
1: 对，既然到现场了，是吧？那就放开自己，把自己的天性解放一下吧。
2: 哎，继续来刷下留言。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小树来了，下班快乐，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属于是半蹲半站派。
2: 为啥呢？
1: 想蹦呢，但不好意思；站起来呢，又觉得旁边的人都在安静的听，于是呢，就蹲在那儿跟着音乐的节奏晃。前面的人蹦，后面的人呢是坐着。啊，我的话就卡在中间吧，半蹲着。虽然说腿有点酸，但是挺快乐的。这音乐节快结束的时候，那感觉做了一整晚的无声的扎马步。
2: 哎呀，那岂不是非常的酸痛吗？岂不是非常的酸爽吗？
1: 咱现场也没这马扎呀，对不对？你这……
2: 哎呀，不用不用管。虽然这个蹲马步没有办法给您解决，但我们现场是有这个空气沙发和露营椅的，您坐着行不？
1: 对，您还是舒服点吧。
2: 啊，怎么开心怎么来，马扎也行，相当于锻炼。大家都可以找到
1: 快乐的。
2: 对、
1: 啊、
2: 我看行917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您听歌的时候是属于安静派呢，还是蹦的派的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7: 看到了，其实是可乐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说开元路卫生街交叉口北向南方向红绿灯底下这个中间车道四车连撞，加上学生放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在之前呢，包括小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同样的路段啊，这样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较上一时段有了潮幅的这个增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开元路沿线，目前从开元生活广场北向南方向，现在已经压车到了团结大街的位置了，所以北向南方向的朋友，咱们提前规划或者是避让行驶，或者提前绕行都可以。南向北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可以的。
8: 对，咱提醒一下各位，就是我们在路上开车一定得慢点开啊，安全第一。再来看一下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以及现在的守敬路，目前和新兴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7: 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也提醒大家，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8: 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是公交车专用车道，那您现在也要注意避让行驶。
7: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听歌的时候呢，你是属于安静派的还是蹦的派的，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Wendy 上一时段跟我们说到下班快乐，我们是不是给忽略了？
8: 对，可能留言比较多了。下班快乐，
7: 下班快乐，因为大家都在回复音乐会哈，所以今天有点刷屏，如果没有及时知道的话，就是这个念到大家信息的话，您再复制粘贴一遍，对吧？
8: 您多海涵。
7: 看到了，香春原氏就说了，下班快乐呀，
8: 下班快乐。
7: 是不是老派的人都喜欢舒缓的歌曲啊？所以听歌的时候呢，跟着来回摆头都已经算是很大的动作了。
8: 还真是，比如说这首歌，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对吧？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幅度，有点动作，就是甜蜜蜜，对吧？
7: 这也算啊，
8: 甜蜜蜜。
7: 还看到了，香城原氏也继续跟我们说到了，说最近好像有一首歌，大家听到了都得抖两下，就是《木脑纵歌》，这个听了都会抖肩，然后跺脚。
8: 那这首歌的这个旋律，还是让人 印象很深刻的啊。
7: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听众继续给我们留言，包括依依就问到了说，现场票、福利票、氛围组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8: 看来这位朋友刚才认真听了，你知道吗？要不然他记不出三个，说的非常准确。
7: 没准也是打开我们后台已经看到了，就大家在留言处回复音乐会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报名链接，就可以来报名我们鸳鸯泉初秋恋歌音乐季帐篷草地音乐会，就在本周六晚上的7:30。这个票呢有三种，一个是免费票，一个是福利票，一个是氛围组。那么这个免费票呢，就是您只要报名就可以了，是免费的，但是呢现场的各种礼品包括互动环节那就没有办法参与了，
8: 对，抽不了奖。
7: 对，还有一种是福利票，这个一个人只有1块钱，朋友们，就一个人1块钱，就是
8: 都能领点啥。
7: 对，比如说帆布包、驾乐园纸抽、花小猪的打车卡、苹果汁饮料、金花水、发光发卡、烤肠等等，就是1块钱可以搞定的事儿，等等，后面还有省略号啊，就没有跟大家说太多。
8: 1块钱可以领这么多东西，
7: 对，
8: 太值了。
7: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氛围组，标着是10块钱，对吧？大家忽略这个就可以了，这个是定向招募的氛围组，所以呢，您就选择这个福利票1块钱，妥妥就行了。
8: 是的。那大家
7: 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唱的，走过
8: 走过
7: 不
8: 要错过啊。
7: 两元量还是两元吧，我们都1块钱可以领好多东西，
8: 真的。
7: 我感觉咱俩像氛围组的，
8: 这波实惠呢，就是专门为大家去准备的。那您现在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我看行917"，形式邢台的行，来直接回复"音乐会"这三个字，您就可以去扫码报名了。
7: 看到旋律继续给我们留言说到了，说开元路和卫生街北向南在中间车道四车追尾，旋律看来也是堵到这儿了，但是也是非常的及时的给我们提供了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包括之前其他朋友也有分享到哈，
8: 非常感谢。
7: 大家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提前选择绕行了，在北向南的方向。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萌萌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3: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邢台现在在大力发展甜蜜经济啊，你会发现到处都是甜蜜的情歌氛围，
3: 是哪都是甜甜的，
1: 哎，又是开始了。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回复音乐会这三个字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
3: 刚才有朋友回复到了音乐季啊，朋友，咱回复的是音乐会，不是音乐季啊。
1: 音乐节也不对。
3: 对，这音乐季的话是没有办法弹出二维码识别不了的啊，回复音乐会啊。
1: 嗯，所以呢，我们也来聊一个特别应景的互动话题，这听歌的时候你是属于哪种呢？安静派，安静的听歌，还是动次打次的这种蹦的派呢？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聊一聊。
3: 来看一下可乐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属于跟唱派，这嘴巴呢比身体忙得多，这前奏一响呢就开始跟着唱，从头唱到尾，副歌部分的声量是最大的，旁边的人呢可能觉得我有点吵，但是我忍不住呀，这好歌不跟唱等于白听了，手不举，脚也不动，但是嘴上从来没有输过。
1: 哎，
3: 有的时候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1: 差不多。你知道我突然想到谁了吗？想到樊振东。你都知道，就是觉得大男孩挺内敛的，平时对吧？然后呢，包括这个记者采访他的时候，想让他说一句英文叫 "never give up"， 就是永不放弃。他想了想，说成 "never get up"， 就是永远不起床的意思。哎，就觉得一句英文都没有说利索。结果他在国外的时候去听霉霉的演唱会，全程英文，我跟的节奏老好了，就全程在蹦，全程在摇。你会发现人都是有两面派的，看在什么氛围下了。
3: 我感觉他是故意隐藏着自己的一个技能的啊。
1: 看到妞妞也跟我们说了，我是安静派，之前带孩子去音乐节蹦不起来，因为孩子会坐着呀，我就只能跟着他坐了。但是呢，小孩会摇晃着脑袋，那种感觉也是挺开心的，
3: 是吧？陪在孩子身边，然后看着孩子摇头晃脑的也特别好啊，是吧？亲子时光。来看一下大鹏我们分享的说，我属于是看别人蹦派，
1: 就你自己蹦，
3: 哦，看着别人蹦，
1: 对，看别人蹦，自己不动，
3: 自己不怎么动，但是喜欢看别人蹦。看到有人举着这荧光棒的全场最嗨，我就觉得吧，比我自己蹦还挺有意思的。有时候呢，这个音乐节呢，看观众比看舞台上的歌手还精彩。有人蹦到这鞋都掉了，还在那接着蹦呢，那才叫真正的松弛。
1: 哎呀，那这次你去现场也捕捉一下，看看有没有谁把鞋给蹦掉的。
3: 这太投入了吧！
1: 拍一个视频记录一下，发给我们当素材。
3: 真的把鞋蹦掉了。
1: 我们要给他封一个最佳投入观众。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

0: 其实所有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都是超级自信的，可以每天对自己说一句，我怎么这么好看，
1: 我怎么这么好看。
0: 周六会更加好看，因为还有好音乐的相持相伴啊。看到Blue也跟我们说了，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快乐，
0: 又是忙疯了一段时间啊、哦、这是在解释为什么互动量不多是吗？还说了今天终于没加班了，不知道周六有没有时间先下手把票入手。
1: 你看这是很明智的选择。
0: 对呀、
1: 啊、是不是，就是我不管我有没有空，我先把票买了，到时候有空的话直接去就好了。
0: 嗯，对，这1块钱买票，吃亏买票上当，走过路口不要错过，
1: 真的太实惠了，朋友们，1块钱又能领纸抽，又能领什么打车卡，还能领饮品是吧？
0: 对呀、
1: 啊，还有什么好多好多。
0: 哎，我跟你讲，我这个苹果汁我真喝过，超级好喝。大家在现场这个凭1块钱这个入场券领就可以了，就报名1块钱这个通通都有，
1: 物超所值，朋友们直接下手吧，
0: 超超超超值的那种 double 值，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也来跟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听歌的时候你是会疯狂摇摆呢，还是安静听歌呢？在此之余呢，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部分路段会有一个行车小高峰。
1: 来看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南北双向有一个灯是压车，以及现在的守信路，来关注是北向南方向，包括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0: 嗯，守信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目前是北向南以及东向西。还有来关注到的，在上一时段有听众跟我们说到了，在这个开元路三中附近北向南方向有4车追尾的事故，所以北向南方向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
1: 嗯，
0: 那么现在开元北路的沿线呢，从开元生活广场的位置向北压车到了团结大街，较上一时段呢其实是有了一定的好转，但是我们依然建议大家北向南方向可以提前选择绕行一下。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新华北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现在来看的话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0: 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到了小儿就说，我特爱蹦的，但是一般是在高潮副歌的部分比较闹腾的时候才会选择蹦的，如果安静的歌的话还是要坐着好好听的。
1: 那如果副歌部分是死了都要爱这首歌呢，那咋还蹦吗？
0: 你看文龙考你的，
1: 就声嘶力竭，
0: 想想怎么回答，
1: 是不是？
0: 其实跟这个歌的曲风有关系。比如说你听民谣，那就是比较安静的多，对吧？你听摇滚就是蹦的比较多。
1: 对，
0: 你受周围的人影响。如果说人都蹦跶的时候，你在这安静的坐着，是不是有点怪？
1: 对，比如说 I O V E S O V E 恋爱。

0: 的旅行。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导航。

0: 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三，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3: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2: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3: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在心中这位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是一条路况的分享，说到了在车站北路由南往北走，在这个全南大街那个桥上，这儿红绿灯两车相撞。
2: 嗯，提醒大家途经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一下，我们也会及时的把路况信息反馈给辖区警官，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疏导。
3: 感谢您的路况提醒。
2: 嗯，现在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
3: 有所缓解，
2: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目前在八一大街啊，八一大街目前的是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的通行压力稍大一点，另外呢是集中到了目前的新兴大街和首进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
3: 还有呢，包括现在的新华北路和全南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2: 还要提醒大家一个路况的信息，比如说像本周六的话是我们的音乐会，对吧？大家可以再留言出来继续报名。但是在本周天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挑战111畅行山水城2026不止骑环邢台自行车赛呢，也是在本周日上午在我们邢台市举行。那为了保障这一次的赛事安全顺利进行，会采取比如说分时分段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那提醒大家目前的相关具体的赛事路线。
3: 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体验组的话是从行州大街金融中心广场逆向东行，再到东华路顺向南行啊，再到七里河北岸的健身绿道西行，不过呢是全部从桥下来通过的，最终呢会抵达抗大路东入口，这是终点了，全程约是40公里。
2: 另外呢还有一个进阶组哈，是从行州大街金融中心广场逆向东行到东华路，然后顺向南行，最后呢一直到了邢台大峡谷到终点，全程一共100公里。那也提醒大家，包括在赛事当中呢也会有相关的交通管制，大家可以及时关注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在交通管制期间呢，出入主城区也可以绕道行驶，比如说北侧呢可以经过龙岗大街来进行绕行。
3: 那如果是南边的话，南侧可以经七里河南观光路来祥和大街可以绕行一下。
2: 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继续留言。另外呢，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听歌时候你是属于安静派还是蹦的派的呢？
3: 阳光给我们分享了，他说我属于躺着派。
2: 这个躺着
3: 太危险了，
2: 可不阳光啊。
3: 不是，这万一
2: 是蹦的派的呀，
3: 万一别人蹦他脸上蹦身上这咋整呀，是不是？还给我们分享了说，草坪音乐节呢，我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躺在这个野餐垫上，看着天空听着音乐，风吹过来呢旋律飘过去，那种感觉比站着蹦更舒服啊。站着蹦呢是释放，躺着听是接纳，音乐节的快乐呢不一定非得用脚。
2: 哎，总结的特别好，
3: 但是有危险呀，在那躺着。
2: 习惯的方式就行，对，前提是人不多的时候啊，画一个小圈都是您的区域的时候才可以，这可不能忽略掉。
3: 是，你别躺着，是吧？把眼一闭，别待会儿嘎弄脸上了。
2: 哎，我跟你讲，就是
3: 疼得很啊。
2: 我们以前看《西游记》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片段嘛，对吧？这孙悟空应该出去了，所以呢，在原地给他师傅画了
3: 一个
2: 圈
3: 圈，
2: 不让他出去。哎，然后大家比如说现在去海边的时候，都用这种方式，你知道吗？画个圈，自己的领地包啊、鞋放这儿，你不是该说不说。这样的方式还真的没有人去触碰这个领地去，
3: 可以借鉴一下，这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
2: 大家都孙悟空上身了。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今天晚上呢，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听歌的时候你是属于安静派还是蹦跶派，也非常感谢很多朋友呢都分享了自己的一个听歌姿势哈。其实不管是哪一种派，听歌这件事儿重要的不是姿势，是你被音乐带走那一刻的自由感。
1: 是的，那这个周六的草坪帐篷音乐会，希望能够让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姿势啊，甭管是躺着、坐着、站着、蹦着都可以，只要音乐一响起的时候，你怎么舒服怎么来。
0: 哎，没错，刚刚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黄色圆圈也给我们留言说期待周六了，
1: 下班快乐，黄色圆圈。大海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一共有多少张票、
0: 这个余票后台会实时的显示的您可以看一下，但一个账号呢可以够三张票哈。
1: 我还以为您要包圆呢这位朋友。
0: 对，本周末本周六就是草坪音乐会了、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可以继续在留言处回复音乐会这三个字，
1: 没错，
0: 都可以用来报名。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温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今天在地铁上遇见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现在地铁的小年轻啊是真的非常多，而且呢，他们是动不动的就要秀一下恩爱。我今天就特别无语的在地铁当中站在了一对情侣的旁边。当时呢，那个女生想要拥抱男生，但是由于太挤，距离误判失误，结果她把我的胳膊也挽上了。我当时就没有理解这个操作呀，我就问姑娘了，我说姑娘怎么了，想让我加入你们的爱情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叔叔。什么玩意儿，你教我什么？我现在非加入你的爱情不行。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

0: 所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我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雪，她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因为我家的狗呢一直咬我家的那个桌角，所以呢我就买了那个狗会特别讨厌的喷雾喷在上面，我就想看看让它咬一次它以后就再不会咬了。结果呢，龙哥，它现在哈是一边露出可恶的表情，然后一边咬桌子角。我现在想说，本来以前咬咬吧表情还挺可爱的，现在是本来讨厌现在更讨厌了。X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坐高铁，高铁上呢有一个贼闹腾的小孩，闹腾了一路，他爸警告小孩无数次但一点用没有。后来呢，乘务员就推个小推车经过的时候呢，他爸爸就特别理智而又崩溃地说：来，乘务员，你把这个小孩给我压死。然后当时乘务员说话了，他说：哥，我的命也是命啊。哎，这乘务员适合来上我节目哈。做个俗人，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要说哈，对缉毒犬印象最深的，还是有一次我去坐飞机取行李的时候，当时呢那个缉毒犬呢就拖着那个警察小哥就往我的箱子一阵猛闻，这小哥呢就看看我的箱子，我当时就有点吓懵了，他也有点懵哈，看着我不像鬼鬼祟祟的人呢，就问我：那个你箱子里啥呀？我说我箱子里就是衣服书还有一些吃的啥呀。小哥说：那这样，你把那个箱子打开我看一眼。当时呢我也就老实照做了，开箱子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妈呀，我这箱子里面有放的给我家那小狗的零食。然后就出现了一只缉毒犬坐在一个满琳琅满目全都是那个宠物零食的箱子旁边，两眼放金光，摇着尾巴。我和这个小哥呢，我俩就四目相对，陷入了沉思的诡异场景。那小哥当时一看全都是狗狗的宠物，就说：没事没事，你走吧，没事的。然后走了两步呢，我就听见他训狗了：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我平时克扣你的吃的了吗？这你也馋呢，你在上班你知道不？你好意思吗你？有意思啊。再分享一下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老杨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同事问我，他说你上学那会儿打过架吗？我那哪个男的没打过架？必须打过呀。那你赔人家钱了吗？啥意思啊？挨打还得赔钱呢？七上的留言，龙哥说：龙哥，我就记得有一年我过年回家，我爸妈呢就做了一大桌子好菜呀，边吃哈就边说：来啊孩儿，吃吃哈，就当是在自己家。龙哥你不知道，我当时夹着那个鸡腿，我就手我就瞬间我抖了，就当这不是我自己家吗？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霍呵呵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就记得那个暑假的时候，有一天哈，我出来摆摊儿，在我旁边哈是摆了一个卖奶茶的摊儿，我呢是卖充电宝。结果啊，我当天一单没开，他开了两单，上午一单下午一单都是我买的。

0: 注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

0: 用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0: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儿爱儿，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你觉得人生当中最痛苦的是什么？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种痛苦，我最近的痛苦根源我是找到了。比如说最近的大龙啊，因为特别喜欢听那个甜言蜜语，但是吧，听了之后我又不信。所以你说人矛盾不矛盾，他痛苦不痛苦，人家也跟你说了，人家也不欠你的，但你就是不信。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清静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你年龄变大之后你心态发生变化了吗？一旦哈你成熟了，工作几年了，你会发现心态这事儿变得特快。以前呢，你原来搞砸一个事儿哈，你就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现在搞砸一个事儿，哈哈哈哈哈哈。有啊有，留言说龙哥，你现在的精力怎么样？我现在发现我的精力哈，从我起床的第二秒开始就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我剩下的基本上全是透支。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堂堂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啥你一直都瘦不下来呀？我找了一下我自己的原因，每当我刷到那个健身的视频之后，我会立刻点个赞，就当我今天运动过了。只要我 mark 一下，我就觉得做了，赞了就是我已经瘦过了。我自欺欺人的手段是越来越高了，我自我欺骗的心理素质是越来越强了。叶先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人是不是一旦年纪大了心态也会变差？反正我觉得我现在啊是受不了任何的意外了，除了意外之财。月西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和长辈之间有很多话题聊吗？我感觉跟长辈们吃饭啊，话题都挺割裂的。比如说他们在这个饭桌上都会聊啊，哎，谁离婚了，谁又结婚了，谁丈夫出轨了，谁老婆离家了，谁儿子吵架了，谁外面欠高利贷了。然后转头啊就斩钉截铁地跟我说，他说，大龙啊，你这年纪也该结婚了。婚姻呢，能给你带来很多的幸福。哎，我一时我就没反应过来，我说你这刚刚聊的是啥呀？那聊的跟你也没啥关系啊。宝路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讨厌的是什么？我真的很讨厌那种

随手跟我许诺的人，然后转身就忘了。哎，大龙，明天请你吃饭哈，我就明天把那个时间全空出来了，他就是不提了。哎，你看，仿佛像我这样当真的人，像个笑话似的。

0: 是同事找，领导找，客户找，毫无关系的人也找，跟你有没有关系的人工作都找上你。所以我讨厌这种没有边界的工作，我喜欢的就是那种下班我就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下班后明白，有些人一旦下班就不在。我喜欢的就是这种感觉，有些人一旦下班就不在。三晒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人生应该是什么样的？今天你这个问题问完了之后，我很仔细的考虑了一下，我觉得我的人生之路就像抓娃娃机一样，远远的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实际上你一旦上手就会发现十分困难。每一次我都是认真对待，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虽然机会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喜欢的好像我全都得不到，得到的好像都是随机的。眼瞅着我就快成功的时候，它总会出现那么一点点差错。而且就算你下了血本，就算你烧了高香，就算你走了狗屎运，也大概率什么都抓不到。所以我总结了一下我的人生是什么，我的人生就是像抓娃娃机一样，远远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操作很困难。好像生命给我的所有机会都是随机的，我好像永远都抓不住。但是没关系，我觉得能得到随机的已经很好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说，可能很多人跟大龙有同样的感受啊，就是我这样感觉已经下了血本，烧了高香，走了狗屎运，但是好像什么也没得到。但是别忘了，那些随机得到的东西我们已经得到的很幸运了。比如说我们得到了健康的身体，我们得到了美好的食欲。你看你看你看，大龙的心态好极了。好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帅的小哥哥，记得跟我成为好朋友。赶快关注我。那么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出发，我让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成都到新疆售价50000元起步的专列卖爆了，太棒了，我看完之后我都心动了。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出发，回复出发，喜欢玩的朋友们赶紧看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成都到新疆售价50000元的专列已经卖爆了，这是来自四川观察的消息。Y34次熊猫专列成都号从四川的成都安静发车了，它前往的就是新疆的喀什站，满载着109位中外游客，开启了为期16天的全景南北疆的极致之旅。这个熊猫专列成都号呢，于2024年的12月开启全球预售，票价是50000块钱起步，将漫游全疆的8000公里。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共计10趟车次全部已经卖光了，其中70%为入境游客。看完了之后啊，真香。

什么玩意儿？票价50000块钱起步啊？这不是我这样的牛马该看的。我现在就发现哈，我在节目里说我穷，我是真的穷，但别人说穷，只是说说而已。你看人家新闻上说了啊，70%为入境游客，那说明啥？那说明人家外国人确实比我们有钱有时间。但是我把我的退休生活又加了这个计划，我继续为这个计划当牛马。当然大家一定要看看这个列车确实是不错，大家可以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

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然后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出发，回复出发，我让大家看看，这是我自己拍的 vlog， 我自己去体验了大河之南号，真的太好了，去新疆坐的就是这个车。大家回复出发，回复出发。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火车旅游的舒适度真的比较高，而且条件很好，沿途又有不一样的风景，只是这个价格让我死心。小老百姓还是精打细算过日子是吧？那想要体验的话呢，那咱得先考虑能不能买得起，所以我就导致啊，我自己先积累积累吧。但是还好啊，人家半年之内已经没票了。好了，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新闻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条新闻啊，一定要跟大家说，以后啊大家出去吃串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你看啊，吃串串买单222根，结果他自己一查是119根，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最近呢，在湖北的武汉，网友就发视频说啊，这个我吃串串的时候啊，这个收费的怎么比实际贵出一倍呢？这评论当中啊，也有这个顾客就反映了，这签子数多了，多收钱的问题。当事人说啊，这个店家是用小程序识别之后，在收银台呢就手动输入了电子签，输入的是222根，自己拍照识别，人工数之后是119根。之后呢，这个商家呢就把这个差价给返还了。对此呢，涉事门店人说了，哎呀妈呀，都是小事情，大家互相理解嘛，为啥非要三倍赔偿呢？我们平时数的都是对的，会找这个签数软件客服反映的，不是我们的问题。我觉得骗人。

0: 我就特别不喜欢这样的商家。哎呦，虽然我多收了一倍的钱哈，但这件事是小事，不好意思哈。我觉得三倍赔偿理所当然，前面不知道坑了多少人了。虽然啊，这个，不能应该这个协商了事，但是我觉得应该起码让这个工商部门知道，应该严格处罚。为啥我要这样说哈？119根，你数222根，过于离谱，差价过大了，多了一倍多。你想想，一个服务员，你就数，你就摸这一把签儿，你经常干这个的，你能摸不出来吗？所以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觉得顾客就应该找商家，商家去找软件。但是我这个过来人，像我以后就是一根一根的数。所以如果这件事他不严厉处罚，就无异于鼓励其他商家效仿。反正被抓住了就是补差价，没抓住我就是赚到了。我告诉大家，就是一抓住我就得给你罚个让你害怕。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
2: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乐，用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兄妹组合似浓似语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西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牧民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我们听到的是江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这是古装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江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何在西子湖畔上演。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转出回忆，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爱一个人好难》。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陈明真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合唱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0: 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

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睡前悄悄话。
1: 人生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为之时尽其所能，不可为之时顺其自然，深以为然。行走世间，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焦虑困惑。今天我为你整理了一份人生可为清单，这十二件事儿，希望从现在起你要开始为自己做了。每件小事乘以365天，得到的收益一定会给你很大的惊喜。各位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记得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今天这十二件事儿，我分享给您。第一，关于自律。大部分人对于自律的理解其实都是有误的。自律的人从来不是靠逼迫自己去做某件事儿，而是通过每一个习惯搭建起自己的自律体系。我曾经有段时间由于习惯性的玩手机，造成用眼疲劳比较厉害，所以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走路的时候不看手机。前期自己有意识地控制自己走路的时候不玩手机，坚持差不多一个月之后就已经变成习惯了。在习惯成自然的情况下，连自己都没有觉察到已经变成自律了。那么说到底，自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有限的时间与精力去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当自律变成本能，你就会享受到它的快乐。每天养成一个小习惯，一年之后你就变成了一个自律的人。第二，关于延迟享受。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计划要做一件大事儿，结果坚持不到三天就放弃了？三分钟热度其实是正常的现象，特别是面对反人性的事情，比如说读书、学习、工作和健身等等，这些并不会立刻让你尝到甜头。人是一种很敏感的生物，没有及时得到正反馈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及时止损。所以我们要学会抛弃短暂的利益，把时间拉长。大部分人之所以会迷茫，是因为我们无法将眼前的事情跟未来的利益联合起来。工资就那么一点儿，理财有什么用呢？已经长成那样了，健身还有什么用呢？我又不靠写作吃饭，读书又有什么用呢？正是忽略了延迟利益，人们往往在事到临头才会想到要临时抱佛脚。把时间拉长，我们才能保持理智的状态，思考产生的结果和付出的代价，才能避免不可挽回的损失。第三，关于理财。理财从学会记账开始，清楚每个月自己的开销。一，可以避免乱花钱。二，清楚你是怎么把钱花在刀刃上的。如果目前的工资不足以支撑自己的开销，那就争取更高工资的工作。提升工作技能，心态才会更加放松。真正的财务自由，并不是赚够钱就不工作了，去世界各地玩，而是有资本抵抗未来的风险。所以你要开始存钱，用一张没有绑定任何 APP 的银行卡进行存钱。我刚工作的时候也试过每个月存两三百块钱，

虽然一年存下来的钱可能也只是一个月的工资或者两个月的工资，但是你年末看着大家的朋友圈，晒晒自己的支付宝年度消费金额的时候，看看自己的年末存款数目时，你会有惊喜，更会有成就感。量入为出，养成储蓄的好习惯，会培养你重要的耐心，帮助你用长远的目光去投资。第四，关于圈子。都说低质量的社交圈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为什么有人不愿意改变现状，选择待在一个违和的圈子呢？首先，不排除部分人会因为圈子里他们需要的人脉资源而选择违和群。欲望是驱动一个人做事的根本，但这也造成了失去提升自我的机会，把时间浪费在各种酒局聚会等没有实质性意义的应酬上。我接触过很多人，比自己优秀的很多人，他们也不会选择降维打击，选择平庸的圈子。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圈子的本质就是交换资源。如果我们拥有不了过硬的资本或者价值，只能成为圈子边缘的观众，无法获得超越自身能力的利益，那么比起挤进千万个平庸的圈子，不如多花一点时间跟精力投资自己。你要相信，喜欢独行的人都是隐藏的王者。第五，关于努力的方向。有时候你明明很努力，但是仍然没有成绩，这说明你努力的方向不正确。努力是好的品质，但前提是方向不能错。最重要的两个判断基础，第一，是所有大方向都是不违背法律道德的。第二是了解自己所在的市场，衡量价值体系是什么。如果你的文凭只是大专，在学校的价值衡量体系当中，你要清楚自己要有能力去考研或者提升学历。毕业之后，选择在职场的衡量体系当中努力，而不是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死磕。对于一个工作者来说，你有没有实力，能不能创造价值，在职场上这个标准更重要。再细化到选择什么职业，你们也可以尝试这种方式去做判断。第六，关于早睡早起。早睡早起是一个好习惯，但是也要看自身的情况。我就曾经陷入早睡早起的误区，觉得只要早起就是好的习惯，就是自律的人。但其实为了早起而早起，容易精神不集中，做事不专注，并不能让我们将有效的时间利用起来。如果没睡够还要早起，此时的早起就没有任何意义。长期的睡眠不足只会让我们在精神上越来越焦虑，甚至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早睡早起关键是要用早睡去驱动早起。盲目的将一个看似好的结果作为自己的目标，却忽略了最关键的驱动因素，往往会弄巧成拙，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大。第七，关于技能。如果你没有太擅长的事情，喜欢很多事情，但不知道喜欢的事哪些能赚钱，不妨试着培养一个能变现的技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一个好的技能是副业收入的来源。如果你喜欢写作，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投稿赚点零花钱，或者现在是热门短视频市场，你自己脑洞还可以，并且会基础的剪辑，便可以尝试去做一下。我们所处的时代，哪怕是一个很细分的冷门领域，都有它的需求。如果你能捕捉到市场的需要，并且能结合你的兴趣，这才是最好的技能。第八，关于工作。对于现在的工作，你是否有很多的不满，但继续做下去好像又不能赚到什么钱，理想和现实让人陷入了两难。关于工作，如果说目前的薪资符合你的需求，而其他能力没有得到提升，不如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工作，会帮我们筛选掉没有意义的工作。任何职业都有倦怠。

代起，连大家认为的打工尽头公务员也不例外。如果没有找到自己做这份工作的问题所在，总是认为其他的职业都是完美的，只靠跳槽辞职来解决问题，永远都是重新开始，该遇到的问题一个也不会少。找到工作的意义以及自身的价值是突破倦怠期的关键。倦怠很正常，甚至是我们更上一个台阶的机会。找到工作的意义很重要，才不会一直消耗自己的能量。第九，关于沟通。生活中，我们常常因为沟通问题和身边的人闹矛盾。当然，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的父母没有和我商量，就擅自把我的东西送给了其他小朋友，我心里很难受。那种不被重视的感觉，至今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有点委屈。其实，我们矛盾最大的问题是，双方存在信息差，不能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这个时候，沟通就显得很重要。如果你想让自己快速地走出与他人的矛盾，告别不开心，最好的方式就是跟身边的人交流和沟通，并且你要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当我向父母明确表示不希望自己的东西在没有任何商量的情况下被送出去的时候，那样做我会很伤心很难过时，父母就再也没有擅自为我做主，而是事事都会跟我商量。所以及时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想法，这才是沟通的关键之一。下一条是关于自私。我们从小到大被教育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从来没有人会告诉我们要多考虑自己的感受。一旦先以自己为主，就容易被扣上自私自利的帽子，所以可能会出现自己心不甘情不愿地为别人好时，懊恼自己怎么可以有这样邪恶的想法，陷入自我愧疚中。我们要承认，身为普通人的我们是无法做到时刻为他人着想的，而大部分人要求别人利他的人都是行动上或者思维上的懒汉，他们试图通过别人的无私奉献给自己提供利益。相反，懂得利己利他的人不会免费提供劳动力，不仅如此，他们还会想方设法地寻求合作，将利益最大化。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正确对待自己的自私以及每个人的自私才是关键。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共赢。第十一条关于社交。有句话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就像人情跟钱，我们会用钱去解决。很多人害怕处理社交相处当中的问题，这是有道理的，怕把握不好分寸，容易让自己跟别人尴尬。每个人在乎的事情不同，但唯一相同的就是我们都不喜欢越界。互相尊重才是保持关系长久的秘诀。我们可以给他人提建议，但是不能强制别人听从执行。为别人着想是好事，但是要适度地放手，让他们做自己。做一个倾听者的同时，也要为别人保守秘密。成年人的世界里，其实缺的不是好人，而是有界限感的人。好了，最后一条关于焦虑。对于焦虑，我的基本观点是，我们要做的不是挑战焦虑，而是与焦虑和平共处。外部的很多因素都会造成我们焦虑的原因，这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人在面对外界压力时，自身的敏感、纠结、抗压等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不要对自己过于苛刻，我们要承认某些时候自己其实也挺废物的，接纳自己就是缓解焦虑的开始。再者，要清楚自己焦虑的根本原因，比如说是因为情感问题还是工作问题，或者因为财务问题、家务问题、个人发展等等。只要抓住焦虑的最根本问题，才能坦诚地去面对这件事儿。最后，要找到自己要做的事情去努力，这才是与焦虑共处的关键。这个过程，当你碰到各种挫折，你就告诉自己一句话，任何挫折如果无法彻底击败你，那就一定会让你变得更强。好了，最后我想说，相对于你今后的每一天，现在的你都是最年轻的你，
在你空想的时候做很重要，但是如果你做了很多努力，依旧离正轨很远的时候，想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我们在决定改变的时候，要先清楚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才不会盲目改变，没有得到正反馈，又很容易放弃，这才是我们让改变进入良性循环的关键。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5: 今天我们来聊聊交朋友的话题。佐斯特说，大自然是一个智慧的生活大师，天地山水四时轮转都有规律，为人处事生活点滴皆藏智慧，而交友也是这样。人一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有些如鲜花灿烂而短暂，有些如高山质朴却坚固。所以有句话说，世间的友情大致分为四种，一如花。

燕羚羊曾经分享过自己的故事。以前他在省级平台工作，同事小爱很喜欢跟他往来，隔三差五就要来夸他一顿，还给他送点小零食。燕羚羊也投桃报李，经常在工作上指点他。后来他离职创业，因为拓展业务，再联系小爱时发现对方态度大变，不但假装陌生，还十分的高傲。谁知这件事情过去一年多，小爱又突然找到他，说自己亲戚生了大病，正在发起众筹，知道他出了书，粉丝多，希望他能帮忙转发。他因为不相信小爱的人品，就委婉拒绝，随后就发现自己被他拉黑了。这是第一种朋友，花友。他们对待朋友就像对待鲜花一样，当你绽放时，发现你有利可图，就靠近你，视你如珍宝；当你花谢时，觉察无利可谋，就疏远你，弃你如敝履；在需要你时，还假装若无其事，理所当然地请你帮忙。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当中有言：“以利相交者，利尽而疏。”花友把利益当成交友的准则，朋友在他们眼中不过是牟利的手段，一旦和你发生利益冲突，就会毫不犹豫地变脸。自然，当利益消散时，友情也随花而落。然而，一段友情缺少了诚恳的赤子之心，那么，再多的花言巧语也经不起岁月的洗礼。这样的朋友，注定只能短暂同行。知乎上还有一个热门话题，在哪一刻你觉得你和朋友再也做不成朋友了？高赞的回答很扎心，发现我不计成本的付出，朋友却斤斤计较的时候，对此我深有感受。最近因为一次借宿，我把十年的发小给拉黑了。曾经他来我的城市找工作，在我家借宿了一个来月，这一回我去宁波参加培训，因为临时安排没有订到房间，就准备在他家借住三天。刚到的第一晚，我就转了200元的菜钱给他，因为知道他平时有些小气，像我们一起吃饭，要不就是 AA， 要不就是我请客，很少见到他主动买单。可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可能他的金钱观比较节约。但是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我走了之后，他追着我要住宿费和水电费，一共336.9元，还说要跟我平分，应该是168.45元，但4.5元不用我给。看着手机上精准到小数点后两位的账单，我震惊之余还有些心寒。难道我们十年的友情只值4.5元吗？早些年看到有一种说法，说朋友应该如秤砣，当时我不太理解，如今看来却很到位。如秤友之间的相处，就如同菜场买菜，秤起秤落，斤两必争。他们对朋友掏心掏肺的好意照单全收，但轮到自己付出一点，就会倍感吃亏。然而人心都是相互的，长时间不平等的付出，再暖的心迟早也会透亮。道德经里说，一个人如果在小事上爱斤斤计较，那么在大事上也容易宽己严人。这样的人往往心胸狭窄，对朋友包容度低，和他们相处必然是一场身心俱疲。毕竟谁都不想一腔真心付流水，把时间浪费在一味计较得失的人身上。朱熹说，大凡敦厚忠信，能攻武过者，亦友也。所谓亦友，就是品行敦厚，为人诚信，能指出我缺点的人。文学大师胡适曾有这样一位益友，他的名字叫许宜孙，他们是安徽同乡，又是上海求学时的同学，还是舍友，因为志趣相投，建立了深厚的友情。1909年，胡适经历了一连串的人生打击，公学解散，家道中落，和亲人病故，他一度心灰意冷，自暴自弃，跟着一帮烂漫的朋友整天荒唐度日，甚至在醉酒之后闹事，被送进了巡捕房。许宜孙不仅时时规劝，还再三建议他

也留美考试。得知他担心留美的费用，许宜孙主动帮忙筹钱，最终促成他留学深造。从此胡适迷途知返，开启了人生中极为关键的新阶段。在留美的七年间，尽管分隔两地，但是他们书信往来频繁。胡适迷茫时他劝勉鼓励，好学时他交流治学之道，良师益友间的思想碰撞，互相影响，彼此成就。然而天妒英才，许宜孙过早陨世。胡适在《追悼许宜孙》当中写，人生能有几个好朋友，况宜孙忆我最厚，爱我最深，期待最深，我的成功有你份。这是第三种朋友，山友。他们有山一般的涵养和修养，愿意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去帮助朋友成为更好的人。在朋友误入歧途时会直言相劝，在朋友陷入困苦时会鼎力相助。岁寒之松柏，低谷见真情，迷途时挚友。在纷繁多变的尘世间，山友犹如应对厄运的良方，让人受益无穷，也最值得深交。不要对别人的付出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受人恩惠不是美德，报恩才是，朋友间更是这样。请回答1988当中就有一段关于施恩与报恩的美谈。美兰家因为给大儿子治疗心脏病，经济条件最差，住在地下室，邻居们虽然也贫困，但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时常地接济他。后来大儿子买彩票中了头奖，他们意外地成了双门洞最富有的人。没有穷人乍富的丑陋，只有知恩图报的良善。平时美兰会买些很贵的食材，借口吃不掉分给大家品尝，到了冬天她会囤很多的煤炭分给大家取暖。有一次德善妈妈因为经济窘迫想开口借钱，但始终张不开嘴，最后悻悻地回家了。可回家之后，在食品篮子里发现美兰早已悄悄放了钱。这是第四种朋友，地友。他们有大地一般宽广的胸怀，你给予过帮助，哪怕是小恩小惠，他们也会铭记在心。更可贵的是不用你开口，他早已赤诚以待，找机会就默默报答。你投之以桃，他报之以李；你滴水之恩，他沧海相还。无论外界如何变幻，他始终保持一颗纯挚的本心。和他们交朋友，犹如滋润心田，既安心又舒适。损友如花如秤，犹如毒瘤，会潜移默化地腐蚀你，使你与其臭味相投。益友如山如地，宛如太阳，会时时刻刻照耀你，使你越发光彩熠熠。因此损友敬而远，益友宜相亲。愿每一个你我都能多交益友，远离损友，拥有向阳的朋友圈。

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韵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国道 G340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从499千米271米处到525千米425米段，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10月2号。
7: 国道 G340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8: 继续来关注省道 S222邢台至丰丰公路，从30千米到31千米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那么施工路段呢，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9月30号。
7: 市省道 S222 邢丰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24公里200米处到33公里149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施工期间希望大家呢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8: 继续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但是要提示各位，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市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
7: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角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周五了，先行尾号的是五和零，明天就会迎来愉快的周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周末好，这个周末好，周六有活动，晚上刚刚很多朋友也报名了，参加我们的初秋恋歌帐篷草地音乐会。
1: 然后呢，礼拜天也没什么事儿，可以好好的休息一天哈。
0: 对对对，反正孩子开学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星期呢，过得还是比较规律的，按部就班。早晨起床的时间也比较固定，然后这孩子中午接回来了之后还没有改点哈，还是可以有一个午休的时间。
1: 这个怎么说呢，前两天我们单位还发了一通知来着，
0: 咱机关单位改了，但是孩子们学校还没有改时间，还挺好的。
1: 咱们是作息时间是改到了1:30，
0: 对，1:30上班。
1: 1:30以前的话是2:30，
0: 对，
1: 就
0: 是午休时间是彻底没了啊。
1: 你看
0: 12点下班，
1: 这说法不一样啊，以前叫什么呢，叫午睡，然后呢现在呢叫午休，
0: 休就是想眯一下，
1: 差了一个字儿，这可就是天壤之别。不过话且说回来，你看啊，这天呢也是越来越凉了，不像夏天到了中午却让人昏昏欲睡，只不过这个午休时间各位咱还真得利用好。
0: 你没说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周我都没有午休，我基本上中午都有事儿，因为接送孩子嘛什么的，给中午准备点东西呀，做做什么手工啊，
1: 下午
0: 没有午休，下午还真的没有像你说的昏迷的状态，中午不睡下午
1: 昏迷了，这单位有麻药是怎么着。
0: 那夏天的时候就是不一样，我还真没意识到这件事儿啊，确实进入到秋天之后呢，你中午要是确实有事情没有午睡，也还行，下午能撑住了。
1: 那比如说昨儿，其实昨儿中午，我之前的话是有午休的一个习惯的，想眯一会儿，想睡一会儿。
0: 还是你闲啊？
1: 但是昨天呢，我还真没睡
0: ，有事儿了。
1: 然后呢，一下午确实说实话也挺精精神神的，
0: 也还行是吧？但是还是
1: 该打麻将打麻将，该打扑克打扑克。
0: 我上班呢。就是说这个中午这一个时间啊，如果说有条件的朋友们确实是小憩一下啊，或者是在办公室啊这个稍微休息休息，别去聊大天啊，或者是做一些比较亢奋的一些事情啊，稍微休息休息，下午状态确实也会很好。
1: 咱们就说吧，中午呢咱算12点，12点呢到这个1:30，一个半钟头，咱们中间刨出30分钟午饭得吗？
0: 差不多吧，你吃食堂肯定够了，自己做的话费点劲。
1: 但是通常咱们打工人的话就是中午可能会凑合一顿，
0: 对，买点饭呢，吃食堂啊，现成点的，
1: 或者旁边的小街小店小铺凑合一顿，半个钟头得吗？
0: 差不多吧，
1: 那咱就算午休时间一个钟头。好了各位，这一个钟头您咋过？
0: 今天来看看大家，你们都改点了吗？是跟着孩子的时间走了，还是跟着我们单位一样啊，1:30就上班了？咱聊聊您的午休时间。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您是一个习惯午睡的人吗？

0: 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
0: 让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连日来我市多地举行活动，追忆历史，缅怀先辈，更续红色线脉，弘扬家国情怀，汇聚奋进新时代的蓬勃力量。
0: 我市八家企业入选第八批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目前我市省级以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78家，数量排名全省第3。
1: 邢台两部门联合发布秋季开学消防安全提示，那么学校呢要严禁师生在宿舍内使用明火、吸烟、焚烧杂物，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使用大规律违规电器，要定期对宿舍电器线路开展检测维护，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从源头消除电器火灾隐患。
0: 因市区部分道路断交施工，为保证市民的出行安全，保障公交车辆的正常通行，31路、41路公交线路将会临时调整绕行，请大家呢乘车时留意站点的变化，避免耽误出行。
1: 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那么2026至2027年度，我市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那么建议受种者在9至10月完成接种。
0: 9月1日，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在北京正式实施。这份被业内称为“外卖包装瘦身标准”的文件，标志着行业走向精细化治理。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秋季养生要以收养为主。收血气，收精液，收心神，让你的气血足，心情好，润腹肺。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0: 欢迎回到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是怎么度过午休时间的？午休大概有多长时间呢？是回家呢，还是在单位凑合一会儿呢？关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分享。
1: 那么今天的先行尾号50啊，大家千万别忘了哈。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留言互动。
0: 今天的早安文案呢？
1: 这都没起来，限号呗。
0: 都限到50了，
1: 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啊？蕊蕊，我们颜良，
1: 颜良好久没来了啊。来吧，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博远儿收到了，说给孩子点一个林俊杰对歌啊，想留不能留在诗里啊，是离歌是吧？
0: 离歌，那是信乐团，那是信。
1: 所以，林俊杰的对歌是什么？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啊。
0: 柳三街，
1: 哎，我的天啊！
0: 这是
1: 你要分清
0: 是这个对歌吗？
1: 你要分清对歌和对唱的。山歌这是
0: 没找着啊，我们曲库里没有这个林俊杰叫
1: 对歌
0: 这首歌。
1: 大哥，
0: 可以再确认一下啊。
1: 哎，大哥，早上好，早上好。
0: 盛夏光年又要开始去地库在车里午睡的日子了，你们单位真好真高级，还有地库呢，还有地下停车场呢。
1: 是我曾经刷，各位，我曾经刷到过这个视频，是什么呢？就是一到了吃完午饭午休之前的这段时间，就一个人就赶紧

0: 之后呢，他同时会把自己的车窗，
1: 嗯，
0: 给用帘儿挂上，因为他那是新能源车嘛，
1: 嗯，
0: 还可以放一首轻音乐，打开空调在里边睡，好，
1: 氛围灯，哎，
0: 好字儿啊，
1: 嗯，这新能源车最好的销售，
0: 嗯、然后完了之后这一套，就是。人家已经上人家的那个橱窗了，我一看了一下，
1: 嗯、
0: 就是大概300来块钱也不贵。
1: 午休装备，
0: 哎，对，我
1: 啊，光年你可以试试啊。
0: 我心动了，我心动了。
1: 嗯，这个时间比较紧张了，
0: 就是、
1: 回家、不值当的，来不及、
0: 嗯、
1: 到家了，小被子刚铺上，
0: 哎，
1: 到点了，该回去了，是吧？就在单位稍微眯一会儿，有地库真的挺好的。
0: 哎、
1: 你看车在、单位也不晒，也不用开空调。
0: 嗯
1: 嗯，这样的话也比较安全啊，在车上不建议大家是开空调、来睡觉的，这个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0: 其实对于咱们小的时候而言嘛，每个人谁不喜欢有自己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车房呢、
1: 嗯？
0: 我觉得一个车
1: 蜗居的状态，
0: 哎，一个车后备箱打开，后座放平、
1: 嗯、
0: 睡正合适。
1: 梅老师，早安呐，周五啦。
0: 哎，早安早安。
1: 最盼望周末的也就是老师了吧，是吧？小学老师能休两天，开学忙不忙啊，梅老师？
0: 老师午休怎么休啊？
1: 看着孩子，有的学校是有这个午休的，孩子们可以，
0: 嗯、
1: 人家那个座椅、课桌椅啊，一秒人就躺倒了，特别的方便，特别的高级。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酒一期”来分享一下您的午休时间是怎么度过的。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周五限行尾号5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午休的时间您都是怎么度过的？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就可以来留言了。
1: 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周五怎么着，孩子都不上课吗？
0: 怎么能，这不是19周门前已经出现压车了吗？小学门前现在还行啊，冶金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通畅的，首进路小学门前有轻微的压车，还行，其他路段都还行。
1: 我特别想问一下咱们的家长朋友，一般早上送孩子的时间点集中在哪个时间段啊？
0: 7:40，一般都是7:50左右到校，8点之前到校，这个时间比较集中，
1: 踩点进学校。
0: 也不让早去，你跟你
1: 一分钟课也不上
0: 啊，7:30让到校，7点就在学校附近周边溜达徘徊，也不让那么早去。
1: 我们差不多，
0: 不安全。
1: 小的时候可能会确实早去一些。
0: 嗯，
1: 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呢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通行情况哈，大家呢可以放心出行。但是在稍后的时间会进入到我们送孩子的一波高峰期，各位啊，注意避让我们的行人和家长还有孩子。当然呢，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市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各位别忘了主动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
0: 来看梅老师说，我们学校啊，反正没有那么高级的课桌，我们中午呢不用管孩子吃饭的话，就自己在办公室趴会儿，或者是弄一个折叠床歇会儿。开学第一周啊是真忙啊，忙成陀螺了，一会儿要这表，一会儿要接那个龙啊，一会儿又得查卫生。是班主任的工作很繁琐，不光是教课这么简单了啊，其他的事物又得开会，又得教研，完了又得让学生们填表。
1: 人家网上不是说了吗，就是学校往下派发任务，比如说派发，哎，梅老师你当几年级几班的班主任，欢天喜地，开心坏了。
0: 是吗？当班主任开心吗？
1: 啊，开心坏了，
0: 别人开心坏了，
1: 莫大的荣耀。
0: 所以梅老师，你们家的小神兽会在你的学校上吗？你是不是每天上班的时候就直接带着他去了？
1: 那也得看片去吧。
0: 应该是有政策的啊，这个教师子女是可以随教师在任教的学校上学。
1: 那真的是梅老师，你们孩子叫家长好方便啊。
0: 对，应该梅老师上班可能离得也不是很近，但如果说就是方便一点的话，反正我也得去上班，反正我也是那个点儿，孩子也迟不了到啊。你会带着小朋友，有的老师会这样，不知道梅老师家的小朋友会不会跟你在一个学校呢？
1: 人家小朋友，小朋友说到这个老师家家长接小朋友上楼就把妈妈拽下来了。
0: 梅老师不会不会，我不能把自个儿累死。看别人家的玩就行了啊，不能再把自己家的玩打进去。
1: 来关注一个人的世界，说到了说，当然是打牌了，打斗地主呗。
0: 手机游戏啊，办公室应该是不允许的吧？你玩会儿手机游戏。
1: 午休，
0: 你没挨过吵啊？
1: 午休，
0: 你想好了再说。
1: 午休去旁边棋牌室打会儿怎么了？
0: 上班呢。讲不讲规则？
1: 我就说午休去旁边，
0: 有没有规矩？
1: 去旁边棋牌室打会儿的。梅老师没跟我在一起，哈哈哈，开心坏了，这是。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午休时间都是怎么度过的，大概有多长时间呢？您单位改点了吗？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再见就走远，路过的人不能奢求有太多关联。我的出现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眼前，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1: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于润田。
1: 进入到了一个早高峰的时间段，各位早安，我小虎。我说错了干嘛？
0: 说错了，
1: 看路嘛。
0: 你笑什么？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我们的小学门前出现了压车情况，冶金路从团结大街到全南大街南北双方向紫金泉交叉口这块啊，也是行车比较多的，
1: 是的，
0: 建议大家考虑一下守静路来绕行。钢铁路有一个堵点是在公园西街，在我们十九中的位置南北向行车也是比较多的。
1: 嗯，在我市中心医院门前南向北的方向呢，是出现了明显的车辆缓行，以及在中兴路小学门前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车辆缓行。下一个车辆缓行的路段呢，是在陶行知实验小学门前呢，是由西向东，各位一定要避让我们的学校路段，那其他的路口路段还可以，还可以。嗯，
0: 我们早高峰宣布畅通畅通，一路畅通。
1: 你说话要负责的，刚说了这个路口那个路口的，
0: 其他的路口畅通畅通。
1: 各位，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午休时间您都做点什么呀，都怎么度过的。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期二期后台留言互动。
0: 养精蓄锐，得准备好，因为明天晚上我们还有活动呢，明天中午我得午休。要不晚上困，还没熬到点呢我就困了。
1: 来关注可乐说到了，说我们中午呢就没有改作息，没有改这个夏天的作息，一直到两点上班，中午没事了，基本上就是为人民服务。
0: 嗯，你这好好说呀，人家怎么？

0: 看会儿小说，催催眠不行吗？听点那个什么有声读物啊，这也行啊。
1: 霸道，
0: 也不影响别人。
1: 霸道总裁爱上我。然后完了之后，
0: 就不能看点那个武侠的、玄幻的，非得看这穿越的。
1: 这是我有一根金手指，
0: 欣欣向荣。我们这个月啊，公司里改时间了，但是改的是中午12:30下班，1:00上班，只有吃饭时间，顾不上午休，更别说午睡了。但是大家呢都没有怨言，就是为了5:00能下班，可以早点回家哦。
1: 那我理解，
0: 就是网上说的那种，中午我不休息，但是我4:30、5:00，我就让大家下班，把这时间往前提一提，把这个效率提高。反正也是工作这么长时间，我就是让大家集中的来工作，中间不歇那么长时间了，下班早一点。
1: 你还别说，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啊。
0: 行，你看大家都能接受，大家都同意的情况下，这个模式也还可以。
1: 哎，可以来调整嘛，对吧？你甚至于说，那我中午可以不下班。
0: 这不就是跟相当于不下班吗？12:30下班，1:00上班，就半个小时。
1: 我直接续上4:00下班，一直到4:00下班或者4:30下班。不吃饭。
0: 那你这个不行啊！我要是公司领导的话，那你肯定会用上班时间来吃饭，不行。
1: 就
0: 你占用上班时间。
1: 然后到了这个点了，张总说：“领导，我去接孩子去。”
0: 也是。
1: 而且甜甜还可以，还可以。
0: 那早点下班也，反正是工作这么长时间嘛，朝三暮四，暮四朝三，不一样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中午的话就是躺车上睡，
1: 在车上躺一会儿。就跟往前倒倒谁来着？谁来着？
0: 光年，光年也是在车上
1: 午睡。
0: 对，
1: 到了午休的点儿去地库了。
0: 素素，早上好，我想点一首刘德华的《17岁》。
1: 没有。
0: 今儿又想起谁来了？17岁。
1: 没这首歌。
0: 你之前放过多少遍？你说没有，这不诚实呢。
1: 没事，到现场来给你唱。
0: 明天你是这首歌啊？你是德华的另一首歌。
1: 明天咱也能唱德华歌。
0: 明天晚上啊，我们百泉渊水景区鸳鸯泉边初秋恋歌音乐季帐篷草地音乐会，7:30准时开唱，大家早点来啊！因为提前报名的朋友呢，我们周边的一些展位给大家送的这些小礼物，您都可以来领一领，预留好时间，多贴心！帆布袋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怕大家没手拿。什么纸抽啊、饮用水啊、苹果汁啊，这个花小猪打车或者代驾的那个代金券啊，鸳鸯泉火锅的什么代金券等等，特别多哈、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我看清917回复音乐会，今天大家看看还有没有名额的哈。我们昨天可能
1: 估计是不多了，
0: 爆满了，然后又放出来部分名额，看看今天还有没有了。有报名的这个福利票1块钱，您就可以领到这么多的东西了。
1: 我记得之前昨天吧，还有人问来着，大海还问来着，一共有多少张票？
0: 因为昨天那个时间就已经没有票了，临时对晚上我们又调整了一下，
1: 我们也满共也就4000多张票。
0: 不说10000张吗？
1: 他活动这么火吗？
0: 昨天调整了一下，又给大家放了一部分的票，所以您今天早上可以来看一看。当然了，这个1块钱的福利票呢，能领这么多的礼品，还能参与现场抽奖。如果说您只是我就想在现场看一看，参与一下活动，您报免费票就可以了。
1: 亏不亏了？花个花
0: 展位上的这个礼品您领不了，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啊。
1: 满共花1块钱买这么多东西，你是怎么忍得住的？
0: 对，就是，大家也可以带点自己喜欢的这个玩具呀，或什么的。在现场玩，我们大草坪挺大的，
1: 借过烟的，借过酒啊，到现场这都能忍得住，我的天！
0: 1块钱，你就领一瓶水，咱也值回票价了，是吧？何况还有这么多东西，只要您报名了，到签到处领取我们的一张这个领取券，然后每个地方您每个展位去打卡，然后去领就行了，非常方便的。
1: 哎，所以各位在后台回复"音乐会"3个字就可以了。什么歌？
0: 17岁。

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